0: 有懂我的人。所以你会发现真的做乐队的人他们很纯粹。
1: 是，对对，但是这首歌的确也不太适合出现在现场的原因是太长了。咱们来五首歌，今天场子就撑完了是吧，开玩笑、
0: 说到的这首生命呢，其实也跟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很有关系。北京时间的8:11，这里是 FM974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1: 各位好，我是郭鹏，我们是
0: 云鸟组合。
1: 我们小耳朵呢还是非常的聪明的。今天到底要聊点什么话题呢？
0: 还是请小左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吧。
2: 说起最有生命力的时刻，想到的从来不是什么万众瞩目的高光瞬间，不是领奖台上的掌声当中，也不是达成什么大目标的那一刻，反而是那些细碎又滚烫的片段，盛夏跑完步大口灌下冰汽水，气泡在喉咙炸开的瞬间，熬完大夜合上电脑，抬头撞见窗外刚好漫进来的日出，也或许是走在秋日的路上，风里裹着香甜的味道，忽然觉得日子又鲜活又明亮的时刻。其实生命力从来不是持续的亢奋，是那些猝不及防的瞬间。今天就来说一说你记忆当中自己最有生命力的时刻是什么样的呢？
1: 哎，我来说一条就是很有生命力的时刻哈。人当自己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奋斗的时候，他就很容易有生命力。比如说刚才，
0: 所以怎么有生命力？半夜做声音星球的 PD 特别有生命力。
1: 哎，那你别说啊，还真的是这样。我记得当时就是做那一期，就是我认为声音星球当中比较能改变那期，就是灌篮高手那一期嘛。我在3:30的时候我在想一个问题，已经3:30了哦。我结尾的时候应该用这段话还是那段话，我配了不同的音乐反复比对以后，后来忍痛割爱把另外一段话舍弃了，但今天我有点想不起来当时准备放那段话是什么了，但结果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因为第二天很明显
0: 很多人被感动到，
1: 尤其到结尾的时候可能大家觉得这个情绪的推进或者铺垫是非常到位的、
0: 是的是的，能感受到音乐的力量了，也感受到哎，好像自己的这一段的辛苦付出能够被很多的人关注到、
1: 是我刚才看到有小耳朵说到他觉得他最有生命力的时候是军训的时候、就是简单的生活每天呢，但是有一个目标，目标感就是到结束的时候一定要完成好这个集体的一个运动，对吧？
0: 其实你看你们刚刚说到的都有一个核心的点，就是我觉得我激发出来了我内在的潜力。
1: 对对，
0: 像练习也说我觉得我最有生命力的时刻就是生娃的时刻、生命力创造了一个生命。
1: 对，
0: 自己坐月子带宝宝的那段时间除了做饭基本上全部都是自己啊，事无巨细的、很多的小的事情我居然都可以自己完成。
1: 对，
0: 现在想想当时的我真是强的可怕呀。不是一天两天，是好几个月，真的就是自己生过和带过孩子的才会有发言权。
1: 对，我身边的鱼子也是哈、怎么说呢，就是包括
0: 我见过凌晨1、2、3、4、5、6、7、8点的太阳，北京的。
1: 而且到后来你就发现很，我觉得你们特别厉害的一点在于后来就自己去看那个医生什么的，拖大肚子经常自己去是吧。反正我觉得
0: 就是产检嘛，
1: 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啊。但是还有生命力啊。
0: 1007 SM 提到了说，哎呀，我早上跑完步以后我下午还能去爬个山，我爬山我还可以登顶，我在这方面简直强得可怕。
1: 你是思萌吧？思萌当时爬完山回来以后，艾科一动已经累得不行了，准备回家。思萌说：“我把你送回去以后，我上健身房啊。”
0: 对对对，我今天
1: 运动量太一般了。
0: 所以来跟大家共同聊一聊你有生命力的时刻。继续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刚在上一时段聊到说，在北京，如果你觉得自己的最近的状态不太好，或者说能量比较低的时候，大家都说北京是一个磁场很强的地方啊，你可以去到一些，比如说像天安门广场啊，地坛呐、日坛啊等等这些地方。那最近呢，我与地坛北京书市也在地坛公园正式启幕了，开幕首日就迎来了4.5万人次的读者。
1: 这个、
0: 你看书本来就能给你汲取能量，然后地坛这个地方呢，你看又在文学领域当中算是一个非常大家都愿意去
1: 的建筑，
0: 对，打卡朝圣的地方嘛。
1: 另外，他名字都叫我与地坛了，是吧？
0: 对对对，是。
1: 立刻就想到了这个书，是不是啊？所以你看，现场有这么。

0: 坦尼西林 A 公馆性格缺失乐队来释放新锐锋芒，
1: 哎，还有于是带来专属特别的唱作舞台，那你的话怎么说来着？
0: 行政摇滚，
1: 商务不是行政摇滚，
0: 行政摇滚，
1: 行政摇滚，
0: 那个是商务说唱，
1: 商务说唱，对啊，
0: 嗯，
1: 来吧，那当然呢，场内呢也是全面迭代升级。去年其实大家就非常喜欢的这个
0: 市集，
1: 今年呢得集结了特色美食、文创还有品牌互动等等等等啊，预售的价位呢也整体来说也还是比较合适的哈。
0: 对，就是现在的预售价有一些票，就是比如说六号的部分的区域，它的预售还是有票的，大家抓紧去冲，因为它是直接在原档位的价格上降了100块钱的，
1: 对，
0: 但这些就是早鸟票嘛，卖光就没有了。
1: 嗯，
0: 包括 SVIP 的核心前排都是不到400块钱。
1: 嗯，
0: 但这个现在已经抢光了，大家可以去蹲一蹲啊。
1: 对，
0: 还有 B 区的草坪位低到198，所以大家赶快来到大麦，直接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国庆假期我们来到运河边和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一起开个运。刚刚提到了啊，说到烂老就能想到好运、开运。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听烂老《八方来财》这张专辑当中，除了大展宏图和八方来财以外，我决定现在就开始跟大家慢慢开始上小课了啊！
1: 嗯，
0: 把这张专辑当中我很喜欢的歌都播一遍。
1: 好，
0: 来听到这首歌《六爻》。
2: 哎，仅供娱乐。

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制作的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将在10月4号到5号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燃景上演。这次

0: 写我的名。
1: 就是别人书写不了呗，
0: 就是我这个名字我来写，我取的名字就叫兰香如故啊。
1: 对，
0: 当然播得好的话，就是口碑发酵了以后，大家肯定还会记得这个剧集的名字嘛。
1: 嗯。

0: 听到 Elva 的声音就感觉周末来了。
1: 你马上要放爱情一个假期了。
0: 没有，我放自己一个
1: 假
0: 期。
1: 放过自己吧，鱼子。
0: 2026年已经进入到9月份了。
1: 是是，
0: 我还一天年假没有休过。
1: 是
0: 合理吗？
1: 这么看就是看起来你的这个飞行的旅程当中好像今年积累了很多，但基本都是
0: 出差
1: 和工作啊。所以呢给自己放一个假期也挺好的哈。
0: 但你看啊，我们很多的朋友们的假期马上要来了，不管是中秋假期还是国庆假期，大家现在都开始比拼了，说怎么

0: 和六号两天，我们为了给来到北京的或者就本来在北京想要来找快乐的这些朋友们、提供一些好的精神文化大餐，我们也要在岗位当中。但你看剩下的前面几天后面几天，如果有空的话也可以去看看电影。
1: 但是最近呢，整体市场热度和竞争激烈，就是太不激烈了，跟今年的最强史上最强暑期档比起来。

0: 他就他有指导哦。
1: 对，
0: 张小斐、杨紫和张译主演的反传销的犯罪题材《转念花开》，从2026年的春节档一路延伸到暑期档、国戏档，现在还没有定档。
1: 对，
0: 另外一部。

0: 已经定档的这些影片呢，分化也比较明显。比如说闫妮、叶童和倪虹洁主演的《活色生香》，这个是定位老年婚恋喜剧啊，它的受众层还是偏窄一些的。
1: 对，
0: 可能后续还要看一些票房的爆发力吧。
1: 后面有我的皮特，那我准备去看一下了啊。布拉德皮特主演的进口冒险片《野兽之心》9月30号就抢先上映了，但是荒野求生的题材比较陈旧，也不知道会怎么样。但现在还没到嘛，也看后费，
0: 就国庆档嘛，9月30号上映。
1: 后续的口碑怎么样？对吧？
0: 是。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小沈阳和沈春阳夫妇的什么意思夫妇啊，这应该是这个档期的一个喜剧主力了。
1: 是，
0: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小沈阳的妻子沈春阳首次执导筒，
1: 他
0: 是导演，
1: 会啊
0: 啊，集结了
1: 他老婆是导演，他姑娘是这个 idol 是吧？
0: 对，
1: 很厉害，
0: 集结了他们的好朋友贾冰啊、魏翔啊这些喜剧艺人，所以本来他们的国民度就很高嘛，所以看看到时候哎，这个能不能给大家带来快乐啊？说不定也是有一些潜力的。
1: 相对来说呢，档期的头部竞争力呢是陈思诚导演的悬疑片《神探之痕迹》，陈思诚现在和这个悬疑片或者说侦探片
0: 深度绑定了，
1: 基本深度绑定了，大家都觉得最起码这个案件听起来感觉会比较有意思，是不是啊？
0: 但它确实是改编自一个真实事件的，横跨半个世纪，还原了四桩真实重案，其中呢这个演员的阵容也很强大，张译、马丽还有陈明昊，
1: 哦，厉害了，
0: 组成了破案铁三角，写实的叙事再搭配这样的演技阵容，所以普遍目前被看好，应该是国庆档的一个票房的主力吧。
1: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贾玲那部片不上了，这儿又有一个张译的片张译啊，一般不放，要有一放就比如说过年就好几部片都是他，是吧？
0: 是。那跟大家来提前预告了一下今年2026年的国庆档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时间，或者说在我们介绍完了以后呢会提前锁定说想要去看哪一部。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就是你刚刚说到的这一家子，一家三口很厉害啊有当导演的妈妈啊，现在也在披荆斩棘的爸爸，还有另外一个当 idol 的女儿。哎，不得不说我觉得妮娜真的进步很大，她的第一张专辑出来的时候就有一首爆的歌曲，那种 One Support。 然后呢接下来呢这张专辑她现在已经学聪明了，之前那张专辑呢是先放了韩语版本的，然后再觉得说哎，大家好像都挺喜欢的，再放一个中文版，这次再发这张新的 EP 的时候就是中文和韩语
1: 一起发哦，那有没有本山的版本
0: 那你得去 B 展看好，最后我们来听到的就是来自妮娜沈佳润的这首 Why， 今天给大家听到的是一个中文版本。我是鲸鱼，
1: 我是郭榜，
0: 接下来是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就明天再见了，周末快乐，
1: 拜拜喽。

富少年 See to you。 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

0: 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又到了周六的时候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末快乐，欢迎准时光临今天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首先祝大家收听愉快，周六是我们听新歌的时间，第一个小时呢有很多来打歌的第一次听到的歌曲，希望和大家能够一见钟情。好了，周周新生来吧，张杰破局者，
1: 你听着我偏要做那个疯狂的破局者，
0: 汪苏泷、五月天、阿信、笨蛋，
2: 笨蛋啊别把明天那些梦没有走，
0: 出身我们不散，
3: 无数次寻找解答，
0: 关晓彤回到夏天，
4: 我多想回到那个夏天，蝉鸣在天边吹过眼睛，
0: 吴昕博皎皎月光。

张琳月半。周周新生本周来打歌的新歌一号呢，是张杰本人词曲的《破局者》，这也是他亲自担任总导演的1982开往 We Live 巡回演唱会的主题曲，同时也是他签约环球音乐之后的首支单曲。他在9月11号杭州站的首唱时说，我是歌手，我不是那个逗人的人。他想要用这首歌呢给大家力量，就算别人给你做了一个局，你也要做自己的破局者。

前，汪苏泷去五月天鸟巢演唱会当嘉宾，一年之后呢，身份互换，阿信来到汪苏泷的鸟巢舞台，两个人提前约定要把这场双向奔赴的相遇写成一首歌。那么汪苏

0: 嘿，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华人歌曲周末派，我知道你还在。大家好，我是麒麟，祝你收听愉快啊。接下来到了第二趴的周周新生，来吧。曾沛慈，说分手的人也会难过。
1: 说分手的人也会难过。
0: 刘惜君，深深的我们。
1: 深深的缘分啊，深深牵着我。
0: 阿四，天凉好歌曲哦。
1: 这说哪儿凉快哪儿带着。
0: 王诗安 Love。

华人歌曲周末派，周周新生，这是目前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兰香如故》的插曲，刘惜君《深深的我们》，他的那种清冷深情的歌声与绵长温润的旋律，形成了一段厚重的回忆线，在这部剧中承接剧情的情感抒发，在剧外也可以引人入胜的回忆过往。好，下面这首打歌的新歌呢，是来自阿四全新的 EP《我怀疑我在做梦》上。这里面收录的天凉好个 chill 哈，那么阿四的才华再一次

黄霄云侧脸，这是本周来打歌的其中一首新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他。我看到侧脸这两个字，想到张国荣有一首歌叫做侧面。那么就在上周呢，9月12号，张国荣70岁冥诞这一天，推出了 7CD 容量的超豪华纪念专辑 Leslie Chang 70。那么这套限量礼盒打通了5家唱片公司的版权，7张 CD 一共70首歌，完整走完张国荣的音乐一生，全球限量7000套哈。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张国荣人生发行的第一首录音室的作品，收录在1977年8月25号推出的首张个人7寸45转系列 EP I Like Dreaming 啊。

0: 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载誉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十余首原创音乐一传唱接地气。10月10日至11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相约聆听生生不息的农耕史诗。敲开视听的千变万化，激动万物的弦外之音。9月25日至10月6日，国家大剧院2026国际打击乐节荟萃中外打击乐实力派力量，力展各派绝活。世界节奏名家演绎，巴西巴图斯身体打击乐、李彪打击乐团等轮番登场。中国心跳、民族音韵、北京民族乐团锣鼓喧天迎国庆，非遗古韵中华传承，在铿锵的节奏中触摸中华千年文脉。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10月4日至5日，李新草执棒，阎维文、王立达、周璇等艺术家倾情加盟。上半场以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壮丽征程为主线，多首经典歌曲传承长征红色精神；下半场完整长征组歌十曲连唱，为观众呈现历久弥坚的艺术魅力。这个国庆假期，走进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感受长征精神的磅礴力量。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起各位潮流风向的朋友们。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歌是本周新鲜晋级朱静熙的不怕不怕，这是他的全新 EP I Don't Want Know 的先行曲，将视线投向了千禧年东亚电影，用霓虹夜色、城市和游荡的人构建出一种孤独的浪漫，而将带有复古质感的 Disco House 则是这种音乐情绪的催化剂。

0: 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一部有声的农耕文明史，一次对根脉的音乐叩问，国内首部三农题材交响合唱，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

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大家好，我是麒麟。接下来进入到最后一个时段，同样是潮流风向。毕书尽，姑姑李思维，比就比就比。我们来比就比就比。李伟有你的地方。你就像温柔的天使一样。王铮亮以朋友的身份。

Yeah, long distance, 情深说话未曾讲，不可一世一夜亲情，夏日亲情，以及2004都是翻唱李老板的歌。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坐上时光机来听一下黎明1998年专辑标题曲《我这样爱你》。

0: 潮流风向，梁汉文时隔六年推出全新粤语单曲，第七颗原石是爱情。上周我还说到这首歌不经意之间的和他自己的一首代表作《七友》有了一些互动感，都有七。说到梁汉文，可能最先想到的就是这首《七友》啦。好，接下来我们就安排梁汉文2003年的这首歌，借鉴了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故事，深刻描绘了爱情当中卑微付出的无奈，所以呢，这首歌也被歌迷称为终极备胎歌。好，我的听众，今天的华人歌曲周末派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麒麟，谢谢您的收听啊！稍后是音乐剧现场，如果有空，欢迎各位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明天上午9点我们再见。
1: 为了他，又再勉强去谈天论爱。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剧现场。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

0: 中迸发精彩故事。每周六11点至13点，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剧现场，音乐剧不止在剧场。
1: 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剧现场，2026年继续与您相约，每周六11点到13点，午间限定时光，心跳此刻同频，热爱在剧场回响，音乐剧现场2026马上开场。
2: 北京时间11点01分32秒，这里是每个星期六限定开启的音乐剧现场，我是鲁一。那下个星期呢，也就将迎来这个中秋的假期啊。那中秋假期再过几天呢，就是一个国庆的长假。相信很多朋友呢，都会把这两个假期连起来过一个超长的假期啊。那这个星期呢，周末星期六也是唯一的一天休息。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好像有一种提前进入一个超级长假的愉快的心情呢？总之，希望大家在这个星期六度过一个愉快的唯一。

0: 信，我最近画得越来越好了。你们觉得我画本漫画怎么样？就讲一个少年打败恶魔拯救世界的故事。
1: 你再练练吧。哎，对了，我最近在研究作曲，你说咱们三个能不能一起创作一部音乐剧？
2: 好呀。哎，那我是不是就可以演男一号了？
1: 当然了。
0: 那得起个好名字。
3: 功日鬼影，人鬼情未了。
1: 能不能别总鬼鬼鬼的？
2: 我知道了，
3: 就叫我

0: 中国音乐剧歌曲热力榜，不负热爱，创制未来。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排在本期榜单的第九位的歌曲，是来自音乐剧0528号的 Newly Is Coming。 马上我们来揭晓本期榜单的第八位的歌曲呢，是来自音乐剧寻找李二狗，那将会在9月24号到25号在中央歌剧院上演。这部剧呢，是讲述的是当代青年常卫国为了完成爷爷的愿望，带着一本残缺的回忆录穿越回了1950年的朝鲜战场。那排在本期榜单第八位的这首歌呢，就是音乐剧寻找李二狗的同名歌曲了。在这首歌当中

0: 这得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食品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4: 贫僧修心不修房。
2: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4: 何为全包员？
2: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4: 当真？
2: 4006068866，再送8屏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4: 贫僧先打为敬。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
5: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6: 国中年少
5: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6: 少年中国是什么？
5: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6: 杂志怎么救国啊？
5: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6: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们在音乐剧里青春洋溢。他们在音乐剧里黯然神伤。他们在音乐剧里山盟海誓。

0: 四音乐剧现场限定开启，在电波中遇见音乐剧，九七四音乐剧现场。
1: 这个星期呢是北京环球度假区的5周年的生日 party， 其实。

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迪士尼电影《花木兰》第一部当中的最后的一首歌。这首歌当中呢，是把时间拉到电影的结尾，经历了雪山的战斗，木兰又赶往皇城，最终和战友们一起救下了皇帝。他带着皇帝赏赐的宝剑和信物回到家中，父亲却把这些东西放到一旁，紧紧抱住了他的女儿木兰。那这部电影呢，最后是在温暖的气氛当中迎来了结尾。我们来听这首歌 True to your heart， 忠于你的心。

0: 但如果一根未熄灭的烟头落下，他的呼吸会变成翘壳，整个森林会发烧，而绿色也会化作灰烬。2026年1月15日至4月30日，北京森林火险预警升级为黄色。进入林区，请牢记：不留一点火种，不丢一个烟头。发现火情，立即拨打12119或119，守护这片绿，让森林继续温柔的呼吸。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梦中迸发精彩故事。每周六11点至13点，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剧现场，音乐剧不止在剧场。
1: 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剧现场，2026年继续与您相约，每周六11点到13点，午间限定时光，心跳此刻同频，热爱在剧场回响。音乐剧现场2026马上开场。
2: 12点01分，这里是每个星期六限定开启的音乐剧现场，我是鲁一。那在下个星期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迎来就是时隔多年之后的一个超级长的长假啊。那在国庆假期呢，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北汽极狐2026大运河音乐节呢，已经现在是正式全网开售。10月5号到6号落地北京城市服务中心的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双日阵容，搭配全面升级，打造国庆假期必冲的一站式音乐狂欢目的地。那双日的双主题，精准覆盖全年龄段的音乐审美。10月5号呢是流行力两场，陈楚生携国民金曲解锁全场大合唱，大鹏迎来音乐节首秀跨界登场，黄子弘凡 Wanner 也会在10月5号献上元气全开的舞台，门尼蓝老、奔赴少年等多元风格轮番上阵，更有隐藏的惊喜阵容待现场解锁。而在第二天的10月6号呢，摇滚能量场集齐几代乐迷的情怀。在10月6号的时候呢，万能青年旅店

周年的纪念的这样的一个年份，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音乐剧现场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分享到的是一些那些在主题乐园当中的音乐剧元素。我们继续将要分享的就是迪士尼的电影花木兰。刚刚我们是在上一个时间

0: 和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期盼是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
2: 哎，咱儿子过节能回家吗？
3: 明儿我打电话问问。
1: 思念是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
4: 爸，
3: 哎，
4: 我下午的火车。
3: 好，我到车站去接你。老伴儿，闺女回来了，快准备些好菜。
1: 相聚是十载相逢酒一支，故人才见便开眉。
5: 这么久没见了，我想死你们了。
6: 哎，干一杯。
5: 好，
1: 团圆是中秋把酒对嫦娥，处处团圆天下月。
6: 咱们拍张全家福吧。
5: 三二一，茄子。
1: 明月是每个国人的思念，团圆是万家灯火的欢颜。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4.4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剧不止在剧场，多元音乐风格碰撞出无限可能，经典演绎

0: 中迸发精彩故事。每周六11点至13点，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剧现场，音乐剧不止在剧场。
1: 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剧现场，2026年继续与您相约，每周六11点到13点，午间限定时光，心跳此刻同频，热爱在剧场回响，音乐剧现场2026马上开场。
2: 12点31分，这里是每个星期六限定开启的音乐剧现场，我是鲁一。我们继续将要分享到的就是音乐剧《阿依达》。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叫做《Reading in the Stars》。镌刻星辰，这首歌当中呢，阿依达是找到了拉达梅斯，表示两人再也不能相见，他们的相遇如同上天短暂赠予的天堂，却注定转瞬即逝。那为了阿依达的安全呢，为了他能够真正的自由，拉达梅斯决定在他的新婚之夜放阿依达离开埃及。我们来听这首歌 Reading in the Stars。

音乐剧《泰山》最特别的地方呢，应该就是在于它始终围绕着两个世界展开。泰山是从小被大猩猩卡拉抚养长大，他生活在丛林之中，把猩猩族群当作自己的家人，也逐渐成为这个群体的一员。直到 Jen 和其他人类来到丛林，他第一次遇见和自己相似的人。

要成为的人。我们来听这就是我的全部 Everything that I am。 也欢迎您去收听接下来的节奏驾到，我是陆一，下个星期六音乐剧现场节目我们再见，拜拜。

0: 好，我是李红。哎，陈曦啊，咱们今天来聊聊秋冬天咱们穿什么。
1: 嗯，
0: 你看啊，在目前的社会当中呢，有一个心照不宣的说法，就是想要判断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和生活阶层，别看他夏天穿什么，
1: 嗯，
0: 看他冬天穿什么。
1: 为什么呀？
0: 你看啊，夏天的衣服再贵呢，也不过是一层薄薄的面料，比如说 T 恤呀、还有女孩穿的连衣裙啊、衬衫啊等等，成本和工艺的差距呢，被炎热的这个天气压缩到非常非常小。
1: 嗯，
0: 但是一到了秋冬天，一切就都不太一样。
1: 哎，
0: 那一件外套的面料是否挺阔，行缝是否工整，剪裁是否利落，内衬是否考究，甚至一颗纽扣的材质，都在不动声色地透露着这个穿衣服的人的生活层次。而且呢，秋冬的衣服是有重量的，这个重量不是指物理上的沉啊，而是它承载的比如说工艺啊、品牌啊，还有个人的审美。所以说一件好的奢品外套是能够让普通的内搭和比如说你衣橱里的衣服能够瞬间变得体面的，能在你脱下大衣的那一刻让周围人忍不住多看一眼的。
1: 哎，那今天我们就把这种你说的啊，原本需要踮脚才能够得到的奢品质感拉到了触手可及的这个位置。
0: 哦，怎么说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两件 Burberry 的一个单品，一件呢是秋冬时穿的单品啊，一件是品牌经典的巴恩风灯芯绒领的行缝谷仓夹克。
0: 哎，就是特别经典的那个。
1: 没错，另外一件是什么呢？是100%的山羊绒的标志性格纹提花的针织开衫啊。
0: 哦，
1: 而且你一听 Burberry 觉得很贵吧，但今天不需要你吃土，也不需要犹豫，用一件普通商场外套的价格就能把百年奢品穿在身上。
0: 哎，那咱们一件一件来说，对吧？首先呢，咱们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谷仓夹克啊，也是您经常能在大街上或者说他们家的旗舰店里边看到的那款翻领的，
1: 对，
0: 黄色的那款班风的夹克，直译过来呢其实就是谷仓夹克啊，耐磨、挡风、多口袋，一切设计都是为了实用。后来经过 Burberry 的这个英伦化和皇家风的改造呢，多了几分克制和精致，成了横跨复古、休闲、通勤等多种风格的外套，在很多的这个时尚杂志啊，包括我们看到一些明星的街拍呀，国内国外都
1: 在穿它。
0: 衣服呢采用的是菱形行缝的这种工艺啊，一格

0: 啊，不是说印在表面上的啊，洗多少次，它那个格纹依旧是清晰如新。
1: 毕竟是一个大牌的奢侈品嘛。
0: 对，它完全跟我们普通的那种化纤的针织是无法可比的。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两件啊，来自于 Burberry 的具有英伦基因的这样的单品，
0: 嗯，
1: 而且是秋冬穿在身上非常非常体现你气质和生活品质的，而且呢，他们共享着 Burberry 一脉相承的这种品牌语言核心，当然是品牌标志性的这个格纹元素，这个古藏夹克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行缝的那个菱形的夹克，
0: 是的，
1: 内衬布满了经典的格纹。

0: 的纯羊绒的开衫，就是把格纹用提花的工艺直接织进身衣，一针一线都是立体的。那么我想看看这个图片啊，我想听听你们俩介绍的这个商品到底是什么样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大写的两个 B 或者小写的两个 B， 然后您就可以看到这两件单品的购买链接了。
1: 是的，
0: 珍惜给我们介绍一下吧。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Burberry 的秋冬的谷仓夹克和格纹的羊绒开衫，它的售价是多少？
1: 我们先说说这个谷仓夹克啊，它的市场售价呢，在某东某宝上，您去搜索可以看到啊，这个价格是达到了10,850元。您去找代购，这个价格也要达到5,800到6,300块钱。那今天我们谷仓夹克给大家带来的北广售价是1,299元。
0: 那个100%的山羊绒的开衫呢，它的价格是多少？
1: 这个市场售价呢，在某猫和某东上啊，您去看一下，这价格得是5,890块钱到7,530块钱这样一个区间。然后在某物上面，您去查一查，也可以看到这价格得有4,000以上了。那同样，今天北广售价给到大家的依然是1,299块钱。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
1: 福利价，
0: 真假您不用担心啊，它是有保障的。然后呢，我们的购买方式是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大写的两个 B 或者小写的两个 B， 然后蹦出的微信就是咱们的这个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了。您可以去看看它的样子。然后另外提醒大家，谷仓夹克是 S 码、M 码和 XL 码，羊绒开衫是 S 码和 M 码，就是羊开衫那个 XL 码已经卖没有了，现在已经断货了。所以说它是超级福利款，而且呢是保真的，每一个尺码的余量非常非常少，我看了一下，基本上也就是20多件，售完即止，是不补货的。所以说有自己的号，喜欢这件衣服的话，就抓紧去拍，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输入关键词大写的两个 B 或者小写的两个 B。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两件秋冬单品呢，其实都是具有这个剪裁和设计意味的。比如说这个谷仓夹克，虽然是加棉款，但整体非常轻薄，完全没有羽绒服的那种臃肿感，穿上身呢是非常利落的这种直筒的版型，长度呢基本上可以刚好盖住我们的臀部，对腰腹有肉啊、胯宽身材的一些朋友是格外友好的，悄悄藏肉但是不显拖沓。然后呢，正面是暗扣的这种开合的设计，比拉链更有复古感，单手就能解开，是穿脱非常方便的。
1: 是的，
0: 那么这个V领的100%的纯羊绒的针织衫，它呢也能够让我们的颈部线条更显长，脸部更显小，对圆脸和短脖子的是格外友好的。
1: 对，而且它版型是那种微宽松的合身款啊，它不紧贴啊，不紧绷，不是说贴肉暴露身材的这个缺点，也不是说过于的宽松显得那么邋遢，刚好是遮住了我们腹部的小肉肉。而且您知道那个羊绒的材质啊，它有自然的垂坠感，能让那个衣服呢自然贴合我们的身形。
0: 这就是我之前说的，为什么就是秋冬的一件衣物就是一眼就能看出来
1: 好坏。对，
0: 就是因为它材质的问题和它剪裁的问题，这些细节其实单看不起眼，但是穿在这个身上洗过几次之后，差距会越来越明显。
1: 没错，
0: 好的衣服是越穿越有味道的，廉价的衣服可能是越穿越旧的。所以我们老说老钱的感觉是时间带来的嘛。
1: 对，
0: 那么晨曦再给大家说说，就是这两件你穿上以后你的体感是什么样的，更直观一些，让我们的听众。
1: 首先说说这个谷仓夹克啊，它穿上第一感觉就是轻和挺，因为它夹棉，但是呢不压身，走动的时候呢你还能会跟着那个身体啊自然的来摆动，没有这个束缚感。而且呢它那个菱形的横缝设计啊，也让保暖层是均匀分布啊，风从外面是吹不进去的，我们的身体里面的热气呢会被稳稳的给里面兜住啊。所以深秋的时候您穿这么一件，还能感觉到很温暖。
0: 那么羊绒开衫呢，其实穿上身的第一感受是糯和暖。这个就是100%归咎于它的山羊绒了啊，贴着皮肤的那一刻就感觉是被
1: 包裹着
0: 没有普通羊毛的那种扎痒的感觉，而且是它相比于化纤来说一点都不闷燥，它的暖是那种不靠厚度堆积起来的。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说要买一些材质好的秋冬的单品来穿啊。比如说您在办公室里边空调房里边披一件，那比毯子我觉得还是体面的多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 Burberry 的这两件秋冬的单品，再强调一次，这次是超级福利价，两款的库存都非常紧张，每个尺码呢都是余量不多，而且之后就没有补货了，而且 Burberry 的经典款您去外边看基本上是不愁卖的。所以说如
1: 价1299块钱，然后这件羊绒开衫啊，100%的山羊绒。

0: 和 M 码。我们的购买方简单，
1: 关注北广购
2: 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3: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2: 怎么用呢？
3: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2: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4: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一点钟，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面让自己脚步慢下来，先不用太着急赶事儿，也不用着急回消息，也千万别把周末过成 KPI 满满的感觉哈。这第一个小时呢，我们就要走进一间看不见的这种餐吧，没有叫号的声音，也没有筷子碰盘子，叉子碰勺那种刺啦刺啦的刺耳的感觉，只有背景音乐顺着餐厅的落地窗往下淌，淌进你的耳朵里，这样的一种质感。那此刻呢，你也可以把我们的音乐当作自己已经走进了某一家咖啡馆的角落，当家里的玄关那盏暖灯慢慢的亮起来，对，它是爱迪生灯泡的样子，是有灯丝的感觉，所以此刻各位女士们先生们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们来一起先松一口气儿，让咱这餐吧把您身上的这个肩膀上面这个压力卸下来吧。

很多人一听背景音乐 Ambient Music 就觉得哎，这不就是陪衬吗？那其实呢 Lounge 音乐最考验分寸感了，弦乐不能太满，鼓点不能太冲，人声呢就好像是隔着半间屋子在旁边闲聊一样。所以呢这段时间我们也适合看书看不进去，刷手机又很难停得下来的你。哎，那么各位朋友们，我们就来去感受一下自己

一部有声的农耕文明史，一次对根脉的音乐叩问，国内首部三农题材交响合唱，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十余首原创音乐一传唱，接地气。10月10日至11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相约聆听生生不息的农耕史诗。敲开视听的千变万化，激动万物的弦外之音。9月25日至10月6日，国家大剧院2026国际打击乐节荟萃中外打击乐实力派力量，力展各派绝活。世界节奏名家演绎，巴西巴图斯身体打击乐、李彪打击乐团等轮番登场。中国心跳，民族音韵，北京民族乐团锣鼓喧天迎国庆，非遗古韵中华传承，在铿锵的节奏中触摸中华千年文脉。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10月4日至5日，李新草执棒，阎维文、王立达、周璇等艺术家倾情加盟。

0: 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的面装店面的人。
2: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3: 您好，您的快递。

0: 减负。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下面的时间我们可以把合成器的音色稍微的调得暗一点点，那让我们继续去感受一下这种棕榈树和度假的质感。哎，提到了这两种东西，就能够让我们瞬间好像来到了一种海岛海边啊，沙滩这儿就来了。那么其实呢，这种度假的感觉就可以能够让我们顺着 Melodic House 铺开，然后刚好能够接住，就好像我们走进爱马仕一样，那种春夏的心向辽阔的这种主题，是不是？我们继续来听 Tragic 这首歌，其实也不悲伤，它只是把情绪能够让我们调成麻布质感的这种衣服，来留一点点高级的疏离感吧。

14:25，您正在收听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正在直播的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啊，我们每个周六和周日的下午1:00到4:00为您带来，那此刻。

周中国二轮载誉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十余首原创音乐一传唱，接地气。10月10日至11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相约聆听生生不息的农耕史诗。敲开视听的千变万化，激动万物的弦外之音。9月25日至10月6日，国家大剧院2026国际打击乐节荟萃中外打击乐实力派力量，力展各派绝活。世界节奏名家演绎，巴西巴图斯身体打击乐、李彪打击乐团等轮番登场。中国心跳，民族音韵，北京民族乐团锣鼓喧天迎国庆，非遗古韵中华传承，在铿锵的节奏中触摸中华千年文脉。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10月4日至5日。

稍微的收住情绪一些些。All that you do is because of you， 能够把整个的音乐节奏呢往落地窗的光影里边去笼络一下下。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ing Here Comes the Beats， 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1点到4点钟为您带来。

0: 歌单，我们一会儿见啊。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节奏驾到。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北广资源智库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下属企业的 AI 技术平台，面向企业提供 AI 落地部署服务与 AI 业务提效咨询。同时，我们搭建了 OPC 艺人公司创业社区，面向有 AI 创业想法的个人提供创业辅导，助力打造 AI 赋能的单人创业模式。我们将帮助您把 AI 能力融入业务场景。有相关需求的企业、个人创业者，欢迎致电400-015-5151、400-015-5151咨询。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5: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现在很多男孩女孩呢，可能都会比较在意自己的头发。
4: 没错。
5: 如果您现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那么您看一下是不是自己还是头发还在的幸运儿。以及现在可能听到这儿以后就有离场的战友们，
4: 别走别走，我们今天要给您解决这个问题啊！
5: 哎，欢迎来到21世纪的护发修罗场。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卡诗的黑钻耀源洗发水，解决的就是我们男生和女生的头发问题。
4: 对，对于我们女生来说哈，因为我们经常会这个烫染漂三件套，每年折腾头发的次数啊还要勤。发尾分叉能当扫帚，头顶啊油光可见，发梢呢干如枯草。每天哎对着镜子扒拉看见发缝，瞳孔地震呀，又得说它是不是又变宽了呢？
5: 男生面临着什么样的情况？发际线上眼大撤退啊，梳头发的手法呢，从霸气的背头进阶到地方支援中央，依旧是一瓶多用的这样的洗发水能行吗？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卡诗黑钻洗发水真的是及时，而且是您真的需要的。
4: 对，当您的头发啊发出这种 SOS 的求救信号的时候，卡诗这个护发界的爱马仕就该登场了。咱们来扒一扒卡诗有多凡尔赛哈。他出身贵族，1964年生于法国巴黎，
5: 而且这款卡诗的鱼子酱啊，人们口中的鱼子酱能够带来什么呢？就是给您的头发带来非常非常丰富的营养，因为它有着成分党狂喜的配方表，比如说里边有海源微生精粹，它能够堪比头发的复活家。在此基础上，卡诗还大手笔的加入了三重的护肤级的因子，多维维护发丝，直接给头皮和头发灌水光针，毛鳞片被熨的丝滑，有什么精纯的玻尿酸，让你的发丝非常非常的顺滑，荧光亮泽，有维 E 精粹，它有神经酰胺，毛鳞片非常非常爱它。无论是您烫头染发频繁的使用卷发棒，还有频繁的拉直导致的什么，比如说脱发分叉以及细软塌，还有一些发质受损问题的话，能让您枯木逢春。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卡诗黑钻耀源洗发水的原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一年的时间基本上用这一瓶就够了。它的送有泵头，那么市场价现在基本上他们家

0: 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直接发到您手上，保真的。两瓶只需要499，更加便宜了。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卡，卡式的卡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它的使用感受也非常非常好，
1: 是它是那种啫喱的质地，质地的流动性特别的好，您稍微挤一点，它这个洗发水呢就能够搓出很多比较细腻的泡沫，特别耐用，而且头发用完了它之后柔韧有弹性，并且您还能看到那种很漂亮的光泽感，而且隔天这个发根依然蓬松，不会说那个您睡一觉它要塌了，不会的，您不用刻意的吹造型就能够充满这种空气感。
0: 另外它的香味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对，它的那种前调啊是柠檬，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尾调是白麝香，而且它的留香持久度很好，平时用完这个呢一天下来到晚上发尾还是香香的，给人的这个印象呢就是哎很干净这个人。
0: 另外呢主打的是滋养，但是清洁能力也很好，您在使用的时候不会假滑，吹完头发以后也非常非常顺滑，好像自带打光灯，而且用完了以后头皮比较轻盈，没有压力，感觉非常好。可以说卡诗真的是把他们家的好东西都留给了黑钻的这个系列，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也就是卡诗他们家的鱼子酱的洗发水，那么市场价750毫升，7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格1000毫升只需要299，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给大家发货。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卡，卡诗的卡，卡片的卡，然后蹦出一个链接，您下单直接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有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蜻蜓 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无论是驱车前往远方的旅途，还是在健身房挥汗如雪瞬间，节奏驾到都是你最贴心的背景音乐。它不仅仅是一段段旋律的组合，更是你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能量源泉。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每一刻都

把夜拉开。心累治愈歌单，只在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同样也欢迎朋友们来到听听 FM 当中，来一起关注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在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想让各位听友们和我们一样，此刻先不用着急去复盘啊，这样一天也好或者一个星期也好，明天是要上班的，对吧？那允许自己可以稍微的放空一小会儿，允许把那个手机里边的待办事项先烂在那儿啊，让音乐替着我们。哎，我还得怎样，先变成先这样吧，也挺好。15:18，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ing Here Comes the Beats， 主打一个不内耗不内卷，让自己能够有时间稍微的放空一点点，挺好的。在我们的直播当中，欢迎朋友们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跟我进行互动。第一种方式可以来到听听 FM 聊天室为您敞开，可以来说一说再坚持一下就能这个话题。当然了，您也可以在我抖音的直播间把公屏刷起来，聊聊看马上就要放这个中秋国庆的双节假期了，这两个假期里边你都会怎么安排呢？是要出去旅行，还是要来看看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呢？

在这里跟朋友们继续用音乐来做一种对话的媒介。The sound right， 整个的音乐和声一转，就很像我们在深夜坐在出租车的后排，然后后排的座位突然间变软了，哎，能够让自己把灵魂安放一下下，底色彻底摊开。整个坐车的环节，还挺能够有一种内心的包裹感的，不激烈，但是还挺扛。

0: 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屏啊，到底怎么选 A 区还是 B 区啊， SVIP 选左边还是右边啊，来来来啊，朋友们，这个非常非常简单，此刻呢您就打开抖音，然后看到我的主页当中的第一条视频，就能看到我最近一段时间去到了大运河音乐节现场的草坪这边进行的一个现场的探场，趁着搭建之前，我在草坪上面帮朋友们去看了一下实地的一个距离，哎，到底哪儿是哪儿，什么位置在什么地方，主舞台

0: 从毛玻璃变成了绸缎了。
1: 对，
0: 而且它的那个智慧的粉末控色技术啊，会增强它的附着力，让皮肤和粉底迅速的有效融合，达到水润服帖的妆效。同时在现在我们生活在城市当中，不得不感慨，就是外界的侵袭一定要防护。那么它能够真正的做到隔离污染，防晒系数呢 SPF 的25 PA 两个加号，不仅可以弱化 UVA 的光波，还能有效的阻隔紫外线。
1: 而且我们说它是不挑肤质的，为什么这么说？

0: 上现在您所见到的包括我们的现货全部都是存量的库存，属于卖一盒少一盒了。那咱们这批呢是全部支持什么蚂蚁链的一物一码的溯源的，也就是说一盒一码有一个蚂蚁链的一个二维码，您收到手以后呢可以通过扫码啊，就能够直接查验它的这个链路信息，区块链的存证信息是不可篡改的，保障我们的货源可靠。
1: 是，那再想跟您说说的这个使用感受哈，它其实是那种润而不油的轻盈绵密的绷带质地，亚光柔胶的肌肤质感。另外呢，赫莱娜的补水效果非常好，润而不油，那在滋润度还有轻盈度当中它做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它是那种类似膏状的丰盈触感，瞬间就能融化于我们的皮肤，能够给我们形成隐形没有负担的绷带保护膜。
0: 哎，这种感受呢也是这个30%的经典款。

0: 节目的三款产品在上面全都会看到啊。
1: 嗯，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有带有溯源码的黑绷带30%的这个老款，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第三款，也是来自于大品牌啊，香奈儿的5号之水的经典淡香100毫升。那么说起香奈儿的5号之水呢，它是经典中的经典，香奈儿5号的延伸。这款香水呢，不仅是优雅的代名词，更是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大家都知道，香奈儿5号呢是世界上经典的香水之一，而这款香奈儿5号之水呢，是它在经典基础上的全新演绎，它更清新、更

0: 郁的，像香草、依兰还有鸢尾花，风雨，但是不会太腻的香草，再搭配上依兰，其实这个是一种比较高级的女性化香水的一种表达哈。
1: 嗯、
0: 那全香出来的也很早，那是经常出现在上个世纪当中中间部分的全香，在经典的五号当中呢，它也是一个主旋律，那它是和原版五号一脉相承的，虽然很有女人味，但是它不是那种俗气的香气，因为它不甜腻。那在15分钟之后，青柠、鸢尾还有雪松混合出的一种类似有点那种香根草的气味。那整个前调细闻起来是甜的，而且是质地清润的甜味，其中全香明显，毕竟大名鼎鼎的香奈儿五号是全香的开山之作，第一支不试图模仿花香而大量使用全香的香水。
1: 这样一支香水呢，其实在我们的日常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您在办公室里边，如果别人闻到的话一定会回头看，因为它和大多数的女香的这个香调是不太一样的。
0: 是的，
1: 比如说它进入中调以后，有香草加强了，制造出温柔柔和的气息，然后麝香差不多也在这个时候悄悄的出来了，整体呢有点妩媚。贱货还能闻到那种菊类特有的气息，类似于什么呢，扒开一个橙子时那个橙子皮的气味。
0: 是
1: 您上皮半个小时之后，它就开始有变得干燥了，虽然此时仍有一些全香的凉意啊，但是檀香木和麝香已经很明显了。檀香也是之前经典的五号之所以美妙的一个原因，就是不复杂但是它好闻。那么香奈儿五号之水这款更清新一点的也继承了这方面的基因。
0: 是没错，那从始至终呢，这个原版香奈儿五号的风骨就是存在的啊，能够辨认出五号那种柔美而大气的全香与花香的组合。那以现代人的口味来说，这款五号之水是更好闻的哈。那我们再来说说它的瓶身设计，简单大气的方形玻璃瓶搭配着透明的瓶盖，一眼看上去就是高级感满满，这种简约又不失精致的设计风格也让它成为了我们的化妆台上的颜值担当。
1: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三样啊，是来自于香奈儿的五号之水的淡香，
0: 而且100毫升啊。
1: 今天我们的价格也非常非常香，
0: 我们北广零七价只有189元100毫升，那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10

0: 看到我们今天带给您的三款产品，您下单就可以了。
1: 99块钱的 CBB 隔离，再加上699块钱的赫莲娜的黑绷带，还有189块钱的100毫升的香奈儿的5号治水，我觉得这个价格都是非常非常香的。虽然它是临期，但是性价比依然给大家保留到了。如果需要的话，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个字
0: “临期”的“临”字，
1: 哎，您就能看到所有链接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7: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8: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块。
9: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闷，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10: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9: 我忍不住了。
8: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7: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11: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7: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8: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11: 黄灯了，冲过去。
8: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7: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您正。

0: 海纳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这里是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0: 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北京乐广播和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制作的金港话，你是我是艾科。
1: 哎，各位好，我是来自于北京乐广播的主持人郭鹏。各位好，
2: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CV 林思敏。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CV 林思敏。 Hello 艾科。 Hello 郭鹏。9月12号呢，张国荣70诞辰呢，那天晚上的音乐会门票呢早早售罄。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呢在场外看一看，因为呢很多人都没有门票，但是希望透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可以回顾这一场的音乐会。
0: 对，我看到有消息说9月12号的一大清早啊，香港星光大道上张国荣的首映前就已经被鲜花层层包围了，有人放下了白玫瑰，安静的站了一会儿，拍下首映和花束的照片。
1: 我当时也看到一些照片啊，没有统一的组织，也没有人号召，其实就是很自发的过去了哈。所以呢，我们也想问一问 Siri， 你了解的肯定要比我们更细致一些，你在当地嘛啊，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当时的这一天的一些情况？
2: 没错，为了纪念一代巨星张国荣70岁的这个诞辰呢，音乐公司跟歌迷会，就是他的真的歌迷会，他因为他的歌是用哥哥的歌，所以叫歌迷会。那么在香港西九文化区呢，举办了一个叫做继续宠爱张国荣70诞辰的音乐会啊。那么这一场的音乐会呢，可以说是集齐了群星的心意的一个盛大的献礼。其中呢会有很多的阵容，例如是许冠杰、钟镇涛、莫文蔚、张卫健等等。那么莫文蔚的登台呢，串联起一段49年的温柔缘分呐。他在现场回忆说，49年前，就是1977年的时候呢，他只有7岁。那么小小年纪在舞台上第一次看到哥哥张国荣，那么那一天呢，哥哥是以一身纯白的造型，白衬衫、白西裤，搭配着标志性的红色帽子，温柔优雅的模样呢，深深的烙印在7岁的他的一个记忆里面了。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场音乐会啊，整场音乐会呢是层层递进，代代传情。其实十年前，当时在60年的时候啊，古巨基呢曾经深情的演绎 Dear Leslie， 而今年呢陈淑芬也是再度用心策划，邀请了钟怡来献唱了 70 Leslie with Love， 用新生代的歌声来延续了一下代代不息的宠爱和关怀的感觉啊。
1: 嗯，没错，这一场的纪念音乐会呢，还有一个格外珍贵的亮点啊，乐台传奇徐冠杰先生呢这惊喜登台。担任嘉宾，他向来呢其实很少参与演唱会的助演，那么这一次是纯粹因为张国荣的这三个字深厚的交情，那么欣然的赴约，情谊非常满分。
2: 对，我看到报道说，就是其中有一幕还挺动容的，因为当天晚上是9:12，夜空迎来非常震撼的一幕，有1956架无人机腾空上演了光影秀。
1: 对的，
2: 这个数字暗藏了一些专属的浪漫，因为1956就是张国荣出生的这个年份，9月12号就。

0: Siri， 我想问一下，这一次纪念展有没有最打动你的地方到底是什么？
1: 其实我真的觉得最打动的是无人机的部分，除了说这个数字暗藏了一些的浪漫，然后看着所有的歌迷朋友们然后抬起头仰望着星空，然后星空呢是一幕一幕非常经典的深深的刻印在我们心目中的哥哥的形象的话，然后远眺过去就好像可能天空中真的有那么一颗星是属于哥哥的，他就在那边看着歌迷们，也看着那一份的心意，我觉得他在上面也是会浅浅的微笑，也谢谢歌迷们的心意吧。我觉得就是望着星空你会有无限的想象，那么想象他依然存在我们心中，也存在我们生活里面，所以这一份的动容我相信是很多歌迷朋友们那一刻非常感动的，也同时可能之后有很多的影片播出来或者在网上可以重温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动容跟震撼是你看过他的作品你就会感受到的。
2: 对对对，我记得在香港应该现在有一个展出吧，就是关于哥哥的，然后也是唐鹤德先生在他的支持之下办的一次持续时间周期比较久的一次展览。
0: 是的，而且呢那次展览也是非常非常的壮观，但是其实在展览现场当中呢，我听说唐鹤德先生还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支持，是吗 Siri？
1: 哦，没错，因为呢这一次的这个展览纪念展呢是在香港文化博物馆举办的，它的周期也比较长，那么展览呢是展出了超过300件的珍贵展品，其中呢很多是首度公开展出的，那么同时呢非常受瞩目的也是在唐鹤德先生的支持下呢首度还原了哥哥的故居，然后展出了他生前使用过的书桌、椅子、台灯等等的，那么大家走进去的话呢，除了可以看到舞台上万丈光芒的巨星，同时你也可以感受到他每天生活的地方，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很想了解的一部分。
2: 而且这次唐鹤德先生也借出了他大量的私人珍藏，包括张国荣先生在跨越97演唱会穿过的那身金色的外套，带着珠片的上衣，还记得吗？还有就是夏永康拍摄过的热情演唱会的相片拼贴，就这些都是从来没有公开过的东西。
0: 还有一个我特别关注的一个展品呢，是一双红色的高跟鞋哈，原本是白色的，哥哥在纽约演出的时候看中了，亲手就把它染红，然后贴上闪片，然后呢去送给了施南生，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他仔细的给一双鞋上色然后送给朋友的场景。我也知道他生前其实有很多爱好，比如说当时很喜欢买房子，然后开始盛大的装修房子，装完请朋友过来就是莺歌燕舞一番以后，然后就再把这个房子卖掉，可能有的时候从这里也能看得出来张国荣哥哥生前的自己一些爱好吧。
1: 这也是大家为什么叫他哥哥或者是非常崇拜他的原因吧，因为他在那个可能很多人都想说我要走什么风格可不可以表达自己的年代，他活得就格外的坦荡，他可以在舞台上穿最艳的衣服，然后可以无

0: 分性别的去演绎任何的角色，也可以在生活中亲手染一双鞋送给朋友，台上台下你可以感受到他的那份真诚跟真心的感觉。
1: 对，这次的展览呢是以蝴蝶为主题的，所以你看到展厅当中会有纸鹤和动感的蝴蝶投影艺术装置，就是蝴蝶代表那种不喧哗，

不必慰藉，叫我再动情。曾要我意决，并没话别，走得不轰烈。由过去细节，逐日逐月，似陨落红叶，难以去撇脱。一身鲜血，化做红蝴蝶，遗憾自问。

0: 好，聊这么多，我也想问 C 位一个问题啊，为什么是张国荣呢？为什么70岁的诞辰会让整个华语圈还在集体的思念他？
1: 我觉得不单单是70岁的诞辰，其实在就是2003年以后，每一年的无论是4月1号还是他的诞辰，也有无数的人会回顾他的一些作品，然后也会记得他，然后也会用自己的方法去表达心意。我想是可能有一篇文章也写得很准，就不是因为他的歌有多难超越，也不是因为他的电影拿了多少奖，而是他在那个还不太敢做自己的年代活得格外的坦荡，就是这一份勇于承认自己的勇气，也带来了无数经典的作品。
2: 那我们借着今天也来重温一下吧，他也是香港娱乐圈唯一一个把乐坛最高的奖项金针奖和影坛最高奖金像奖影帝都拿到手的人。但是就像 C 位刚才介绍到的一样，比起奖杯更重要的是他留下的那套关乎于如何诚实的活着这种参照物更珍贵。
0: 嗯，就像刚才 C 位也说啊，他在舞台上穿的非常艳丽的衣服，但是呢其实访谈里面也是非常平静的说出自己当时所来的道路哈。所以他还是有一种我就是我的从容，就像那首歌曲我一样，那这种样态和

0: 是非常真挚，也是我们向往的知己的感觉，然后互相对于音乐、对于艺术会有只有他们懂的一个感觉。
1: 让我很动容的就是在音乐会的最后呢，大屏幕也播放出了唐赫德的录音，他说 Leslie 一点也没有变，他依然帅气，依然迷人，改变的是我们，我们慢慢变老了，满头白发，满面皱纹，但我们对他的心意从未改变。
0: 风继续吹，我就是我，故事还没完，一首我送给哥哥，也送给每一个还在做自己的人。

0: 生不息的农耕史诗，敲开视听的千变万化，激动万物的弦外之音。9月25日至10月6日，国家大剧院2026国际打击乐节荟萃中外打击乐实力派力量，力展各派绝活。世界节奏名家演绎，巴西巴图斯身体打击乐、李彪打击乐团等轮番登场。中国心跳、民族音韵、北京民族乐团锣鼓喧天迎国庆，非遗古韵中华传承，在铿锵的节奏中触摸中华千年文脉。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10月4日至5日，李新草之棒、阎维文、王立达、周璇等艺术家倾情加盟。上半场以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壮丽征程为主线，多首经典歌曲传承长征红色精神；下半场完整长征组歌十曲连唱，为观众呈现历久弥坚的艺术魅力。这个国庆假期，走进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感受长征精神的磅礴力量。
1: 劳驾您嘞，谢光儿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

0: 海纳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0: 好的，各位，在下半时段呢，我们要重点介绍一下本周的双城主打歌。首先登场的是来自于香港的龙虎榜。那么最近中文歌曲龙虎榜有哪些热歌金曲值得推荐呢？
1: 马上请出中文歌曲龙虎榜主持人黄天怡，请他来推荐最近香港人气超旺的主打歌。
2: 金港话你知，
3: 英皇话你知，
2: 双城主打歌。
4: 你知嘅听众们，你哋好，我系黄天怡。平时嘅你有冇好好照顾自己嘅心灵呢？今次 Jenny 呢一首《你快乐吗》就系要提醒我哋要滋养自己，唔好忽略内在嘅情绪。Jenny 话录呢首歌嘅时候投放咗好多自己嘅情感，就好似一路录一路同自己和解、疗愈自己咁。有情绪、有不完美唔系坏事嚟嘅，最紧要接受到不同状态嘅自己。学识同自己相处，先可以真正做到快乐。Jenny

比喻我们在寻求自己的价值和节奏的时候，途中一定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碰撞冲击的。希望听到这首歌的你都可以掌握到自己的人生节奏。认识月。

继续来听到来自于黄霄云的《梦影》。黄霄云呢，9月7号刚刚上线了全新的单曲《梦影》，他的唱功是没得说的。但是之前有些听众批判他的歌曲技巧大于情感，但在这首新歌当中，他其实没有所谓的很多炫技，也多了很多情感。这首歌曲呢，能够看到黄霄云不再一味展示高音的这样一种感受，非常值得一听。来感受一下这首歌曲，黄霄云《梦影》。

0: 王牌，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部有声的农耕文明史，一次对根脉的音乐叩问，国内首部三农题材交响合唱，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十余首原创音乐一传唱，接地气。10月10日至11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相约聆听生生不息的农耕史诗。敲开世弦外之音，9月25日至10月6日，国家大剧院2026国际打击乐节荟萃中外打击乐实力派力量，力展各派绝活。世界节奏名家演绎，巴西巴图斯身体打击乐、李彪打击乐团等轮番登陆，摸中华千年文脉。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之五日，李新草执棒，阎维文、王立达、周璇加盟。上半场有迷坚的艺术魅力，这个国庆假期走进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感受长征精神的磅礴力量。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3: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收听。
1: 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
2: 假如娱乐最王牌闯入了疯狂动物城，嗨，我是朱迪爱。每个动物都有无限可能，就像每个下班路上的你，即便堵车也能找到快乐的 BGM。
0: 哦，我亲爱的朋友，我是 Gary 蛇泽华，但我们的节目可不会像 Gary 的冷笑话那样漫长，5点到7点陪你从公司到小区车库。
2: 今晚的节奏由你掌握，音乐地图、全网最热娱乐头条，还有即兴 K 歌任你挑选。
3: 我负责
0: 放显影，他负责用0.5倍速念出你的 ID 和留言。
2: 准备好打卡下班娱乐模式了吗？音乐节、演唱会的门票和更多惊喜，就在娱乐最王牌。
0: 每天17点，
2: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0: Vanessa 吴建豪的 You Are the Reason 这首歌曲呢，有中文版，然后也有英文版，它是 ABC 嘛，所以他以前唱歌通常是英文歌居多，但是在最近的专辑当中呢，他每一首歌曲都有相对应的中文版和英文版。
1: 我最近一段时间，应该是前一段时间关注到他，是因为我不是要去四会去那个戴翡翠嘛，
0: 嗯，
1: 然后我发现
0: 广东四会啊，
1: 广东四会，不是咱东边那四会啊，
0: 没想到四会去，
1: 然后他是一个特别典型，能够把就是中国的翡翠这个玉石的感觉带出一种西洋味道的感受，
0: 而且还非常时尚。
1: 是的，所以我当时觉得哎，这不错啊，给大家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模板。
0: 是，我是天天坐公交车回家的人嘛，然后有一天就在公交车站看到大广告，因为 F4 现在要在北京开演唱会了嘛。
1: 什么时候？
0: 应该就是今年吧，具体我不记得，没那广告写的不清楚，广告上自己自我反省一下，只看了四张帅脸，就前三张都是 F3 嘛，后面是那个五月天的阿信，所以人生真的是无限的可能性啊。
1: 哦，我知道是之前开过一次，对，想起来，应该是在上半年的时候，
0: 对，
1: 想起来，想起来了。
0: 然后他们走完一轮以后，第二轮又开始了。阿信已经确定加入到 F4 当中去了。
1: 好，现在已经妥妥的一个是2.0版本 F4 哈。
0: 对，
1: 在17:05，依然是在周末的9月19号星期六，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娱乐王牌。周末好，我是戴毅。
0: 这周周末只有一天，大家辛苦了。各位好，我是泽华。
1: 我觉得可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情况，因为原本我以为是会在今天下雨的，但是没有想到说可能这个雨只在某一个部分地区，可能在山区的时候，会有一点点零星的阵雨，所以感觉体感温度还是比较热的。
0: 嗯，没有什么新意，反正我就期待着赶紧先降温一波，因为北京每年到秋天都这样，先降温一波，然后再热一波，
1: 但我觉得
0: 然后再降温一波。
1: 前两天的时候，应该让大家感受到了这个所谓的立秋之后的秋老虎了，就还挺
0: 热的。没有，就不到穿风衣啊。然后加毛的这种材质的衣服的时候，
1: 那不能，因为怎么也得等我们大运河音乐节结束之后，
0: 得有一周，然后之后就会回暖，然后再开始变冷。
1: 对，然后等到
0: 像我们这种时髦精在这个季节，非常期待这样的天气的忽冷忽热，就可以各种穿搭呀。
1: 早知道今天这个话题，就该因为时髦精泽华来这个准备一下，就看看大家马上要进入到这个秋天的装备哈，看看怎么样叠搭，怎么样一个 OOTD 更好看。
0: 嗯，结果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
1: 让我看一下。
0: 我有一个难改的坏习惯。
1: 哦，我有一个难改的坏习惯。我觉得这个事儿可能待会儿要真到文艺日历的时候，就借着这个黑人
0: 陈建州，
1: 对，借着他的这个事儿的时候，能跟大家好好的展开唠一唠，也分享分享。
0: 你先摸着良心说话，你有觉得自己有没有这样难改的坏习惯？
1: 我当然有啊，
0: 是一个还是好多个？
1: 好多个呀，要不然我能在周末大大方方的设定这个话题吗？我们俩肯定得抛砖引玉，跑不了的呀。
0: 对，然后大家也说一说自己的那个坏习惯当中的最难改的那个就好了，也不用把所有的坏习惯都说出来。来到早安大王牌，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听听聊天室当中找到娱乐最王牌。以下这首来自于988的《看向我吧》。

0: 嗯，
1: 这样就保持那个平衡点，他们会觉得很幸福，
0: 或者会觉得说我要考虑对方对我付出的爱有多少，我再考虑给予的回报有多少。
1: 嗯，所以你看从这个歌名的角度而言的话，它有无限的可能性。大家看这个歌名说，哎，我都想听听看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创作角度。
0: 嗯，
1: 接下来就是口吻了，谁来唱？
0: 嗯，陈文飞。其实大家如果说想不起来的话，可以往回倒一倒，2021年的时候，《中国好声音》的学员。其实我对他的一个认知来自于他的一首歌，叫做《杰克玫瑰》。
1: 嗯，
0: 我是很喜欢那首歌曲的感觉，再加上他的质感嗓音，真的是一耳朵抓住了我。
1: 嗯，
0: 就是那种很有质感、很有厚度的女生的嗓音，又很有都市的一种寂寥的感觉。
1: 所以这样嗓音应该很会讲故事，然后他在讲爱情当中的轻敌，哇哦，可以的。嗯，
0: 再加上很多歌呢，他也是给别人去词曲创作了一番。前一段时间当中，在《天赐的声音》第七季当中，据说他有很多很好的表现。那正好他有一首新歌最近上线了，我们就来听听看这首叫做《轻敌》。

0: 自爱，
1: 再加上我们听歌的话呢，其实大家也不是非常专注的在听歌，所以整首歌曲听完下来呢，如果你的唱词又不是特别的精准，就听不清你这个重点的情感是什么。
0: 是的，是的。
1: 那旋律走向又不是一个特别苦的一个走向，就从我的角度而言啊，比较容易滑过去。它有点像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那样的一个旋律走向，但是至少李佳薇唱的，她的歌词让我听得比较清楚，
0: 非常清晰，而且那个副歌的部分那种九曲十八弯的感觉，会更加的让你觉得苦情感很十足。
1: 对，
0: 这个还感觉没有那么苦情，是吧？
1: 就是温水煮青蛙似的，可能也像极了现在的爱情吧。很多爱情也不是那种大彻大悟的那样的，
0: 就年轻人可能这个情感也就即便有一种内心当中的心潮澎湃和跌宕起伏，他也没有表现出来，是表现淡淡的，是吧？
1: 是
0: 淡淡的喜欢，淡淡的分手。
1: 是，所以还是回到你一开始种草他的那首歌曲好了。
0: 嗯，杰克玫瑰，节奏感会更明显一些。嗯，我也准备了一首歌哦，来，对，
1: 听听看吧，
0: 听听看。

0: 这首的旋律还有那个氛围很有周末的一个感觉，
1: 是吧？就感觉霓虹的都市的氛围当中走过来一个很摩登的女生，那种质感呢也是有的，但节奏和律动感觉听上去更舒适一些。
0: 但我有一说一，我觉得这种歌曲对于我而言的话跟外文歌曲没什么区别。
1: 对，
0: 就我听不懂到底在唱啥。
1: 他不是把注意力放在词和那个内容当中，
0: 咬字也不是他很在意的这个点，可能是氛围，那个氛围能够get得到的。
1: 可能还是更多的在意到说陈文飞他因为可以有词曲创作的能力，所以相对来说是一个非常优质的年轻的唱作人。
0: 是
1: 99年出生，20多岁，然后比赛出道，所以我想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也是他在找寻自己一个更加独特的一个赛道以及擅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互动的话题是我有一个难改的坏习惯，看很多朋友都陆续发来了。7758说呢，有一个坏习惯也不算是坏习惯，就是无论回来多晚呢，必须要把当天的衣服洗干净，有的时候到很晚，甚至会到12点以后回来也要洗干净。
1: 我前两天不是出门吗？连出差带去回学校，我回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箱子里面的脏衣服拿到洗衣机里面，不管多晚我先给它洗了，然后能手洗的手洗，能机洗的机洗。
0: 但是晚上的问题是它会有声音啊，再静音的洗衣机还是会有声音啊。
1: 所以

0: 那个东西会在我的心头像个心魔一样的让我休息不好啊，我就没办法踏踏实实去睡觉。
1: 明白，嗯，也欢迎各位可以继续的在我们的早安大王牌或者听听聊天室当中找到娱乐最王牌，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聊天互动。稍事休息，我们马上回来。

0: 金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选 C。
0: 黄子弘凡。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夜晚和清晨混合的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

0: 这个平台上呢，这首歌曲的八月份的听，周杰伦在这个平台的月听众峰期最高值啊，才只有400万，林俊杰常年稳定在380万左右，也就是说凭借这一首大展宏图，蓝老成为了今年说唱圈当之无愧的巨大的一匹黑马。
1: 待会儿来一首李荣浩的黑马送给他，所以这一次我们觉得也挺意外的，我真的很意外，看到阵容的时候就想啊，把他请来了，所以5号票那么好卖。
0: 是，然后也有朋友说他很好带票的，不管好不好带票，但是有一点可以说的是，在北京至少说很难看到蓝了。
1: 是的，非常非常难的一次机会。那这一次我们就在10月5号的时候邀请大家来到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已经是2026北京大运河。

0: 优点就是我没有那么在意这件事情。
1: 喜欢音乐的乐迷朋友不用多说，早就去买票了。但是很多朋友是喜欢出去找个地方待一待的。所以这两年我发现大运河音乐节还有一个特点，就有些朋友是真的邀了三五好友坐在那里，就是喝着饮料呀，然后吃着美食啊，打着牌。
0: 没错，就是舞台上演出，他可能当做一个背景音乐。
1: 对，
0: 他可能完全是背着后背朝向舞台。
1: 对。
0: 但没关系，可能有那么一两个人没事，哎，关注到这个演员，哎，这我喜欢，这歌手我喜欢。

0: 苏满，每次听到 Babyface 歌都会觉得苏满，他算是 R&B 教父，然后也获得过十座格莱美奖，很强的、
1: 而且我觉得他的演唱就是那种让你会觉得举重若轻的感觉，他其实很多时候唱的特别的真挚，并且不会觉得有那种额外为了要炫技的那种 R&B 的唱腔和那种表达，很真挚，然后同时他的嗓音当中带着浓郁的那种浪漫的气息，你就会被他的声音所倾倒，然后就会去想象他这个人当他在爱意当中去表达他的情感和情绪是一种怎样的

0: 那一刻你会觉得哇，这个地方好现实啊。
1: 是的，但是我会觉得说，当我们从九十年代走过的时候，其实还是会对自己的审美产生一定的信任感，你就会觉得我喜欢的其实不光是，不管是他在大舞台还是小剧场，他带给我的感动那是没有办法去用价值来衡量的。
0: 至少如果你喜欢的话，多听一听他的歌曲。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聊天室的直播包括我们的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当中，所以欢迎大家来到聊天室当中跟我们一块来互动今天的话题。
1: 坏习惯，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们这个问题。
1: 是的呀，那结果问题出现哪儿呢？他自己又说了一个，我确实有一个改不掉的坏习惯。我们来看看这个坏习惯是什么。
0: 可怕。
1: 他说不睡觉。
0: 不睡觉是完全不睡觉的那种。
1: 他说基本上每天只睡3到4个小时。2020年应该是创立了公司，到现在6年多。为了这个联盟的大小事情，每天睡得很少，有时候只睡3到4个小时，半夜2点钟。凌晨2点还在回讯息，然后早上6点多起来之后呢，家里有小孩嘛，他还要去送小孩上学，

0: 半之后之前睡觉才行。
1: 那我们都市人很难啊，晚上七点才下班，到家就八点了。
0: 所以绝大多数人的睡眠时间都是感觉啊，我虽然好像够，但是时间并不好，对身体还是有一些损伤的。
1: 但也怪不了我们呀，这是都市节奏是这个样子的。
0: 所以就尽量提前嘛。所以刚才为什么我们的好多听友，包括早安的小耳朵也说，说 PD 就是这样子，有时候做的那个身心酬到凌晨两三点，甚至夸张的时候做完早晨五点了直接来上班。我说那不行啊，你一方面你敬业你努力，另外一方面说明什么？拖延症太厉害。你把很多事儿是一直拖到了深夜没人再跟你耗的时候你才开始干。但我会觉得如果你自己相对来说安排时间得当的话，早一点我先干着，对吧？哪怕我九点半开始干起，因为他没有上晚班啊，对吧？你可以晚上先干着，你别拖到后半夜再干活。
1: 但是因为郭鹏确实是非常优秀的全面的主持人，他手上负责的节目太多，
0: 那也没有
1: 都需要去操心这一点，
0: 非得一两点钟再干活的，那他干脆就开凌晨一点以后的节目得了。
1: 你说的也对，但是 by the way 听一下声音星球最新的一期的关于大运河音乐节的这期介绍做得非常好。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就一边珍视这样的同事，一边也必须要鞭策他别熬到后半夜，真没那个必要。对吧？你说再做出优秀的节目你把自己熬废了怎么行呢？真是的。
1: 大家一会儿又要告诉郭鹏。
0: 真是的，当面我也会这么说他，没有这样熬到凌晨三四点的，你知道吗？
1: 好的好的，不要讲同事，我们讲讲明星。前面讲完陈建州，接下来我们来讲讲布拉德皮特。这个是一个好开心的，也是一个快乐的事情可以分享啊。就明星经常会被大家说哇你是不是哪个明星，然后他其实并不知道你具体是谁。
0: 被认错，有没有打电话打错、哎、这是被认错的时候。关键认错的人也非常的配合这个所谓的粉丝和观众，还跟他们玩起来了、
1: 哎、
0: 也就是说最近呢皮特在宣传他的新片《野兽之心》的时候提到说，有一次他点一个送餐外卖，送餐服务派送员把吃的送过来的时候递着他，就递过来给他看了，说你是，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对对对对、嗯、是，然后对方啊你太酷了，那再说说你的名字吧，
1: 马特达蒙。对方说我就知道。
0: 我就知道是你，然后要合个影，然后括弧艾特一下马特达蒙。
1: 然后他说是的，去跟你的朋友去讲吧，你跟马特达蒙一块来拍合影了。但现实生活当中确实存在这种情况。其实我们说布拉德皮特跟马特达蒙简直就长得根本不是一个人，没有任何相似点，
0: 但他们有的时候经常出现在一个片子里面，你就会觉得两个人似曾相识，或者说两个人的长相和感觉确实有点兄弟俩的那个意思。
1: 对，是的、所以你遇到这种可爱的情况的话，也值得跟大家一块分享一下这样生命当中一些可爱的时刻。
0: 如果说身旁当中有人会把你们误认为比较像对方的，我觉得也是一个好玩的事情。
1: 以下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呢是跟谁有关系？
0: 野兽嘛、Beauty and the Beast。 而且9月30号野兽之心就要上映了啊，
1: 期待一下。

0: 现在的全新专辑也是他个人的第十，真的做得很洋气很时尚。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曲风的话，我们稍后把这个同名的歌曲播放给大家，好好的去感受一下。
1: 昨天其实也是误打误撞的，我们就大家听了一下 Miley Cyrus 的嗓音，就是那种烟嗓、
0: 啊、
1: 对吧，他的同名专辑的这首先行曲主打歌叫做 Bass Persuades， 所以昨天听了一下，待会儿也可以再好好的感受一下，就把这张专辑隆重的推荐给大家。
0: 嗯，这张专辑当中呢，他未婚夫一共有10首歌曲，操办了

0: 我在干活的时候放给他听，直接催眠。
1: 啊，你觉得这是偏催眠的，比较好入睡的，
0: 非常，它会软化你的情绪。我会觉得迪斯卡的声音，包括这种老式的 R&B 的感觉，让你整个人柔软了很多，然后也会觉得放松了很多。那如果在一个凌晨该睡觉的点，我觉得直接呼呼就倒了。
1: 他是云南人，我觉得我们现在都市人当中难免身上都会有一些有戾气的时候，或者是容易硬的时候。我从接触他这么多年，我从来没见过他有过硬气的时候，就是急躁啊，或者是那个戾气的时候，他从来都没有过。然后他之前不是在成都生活吗？成都已经是一个很时尚又很舒适的一个地方，
0: 但是是个慢生活的集散地呀。
1: 他觉得太快了。然后他又回到他老家云南昆明，
0: 可能就是跟云南那个地方说话的习惯也有关系吧，对不对？
1: 对，
0: 广西啊云南啊说话都是慢悠悠的呀，
1: 对啊。然后所以说我从来也没有过什么生活压力啊，我也没有那么多的需求啊，那我就在我的家里面做我想做的东西，做好了然后发出来就好了。
0: 所以我觉得能够享受在大都市的生活里面但依然能够保持内心节奏的人，其实不光是自律来送给他们，我觉得更多是一种定力，就是要他们去向他们去学习的。尤其我觉得音乐人更是如此，音乐人其实可能特别容易一首歌我就大红大紫了，
1: 是
0: 吧？但是呢，我怎么能够保持内心的一种节奏，我还能够克制自己的欲望，同时知道说我并不想参与那些所谓的特别喧嚣的东西，我还想一如既往待在我相对来说既安静但又能够我想要那种音乐氛围里面，就特别佩服这类型的音乐人。
1: 这不容易的，但也挺容易的。你看天上星星那么多，当你成为星星的时候，你有可以成为那个永恒的星星，有一些星星是一闪而过成为的流星。
0: 对，所以这样的话跟自己去说的时候，可能就会更专注于说我还是要多做一点作品，
1: 是
0: 吧，而不是在于说患得患失，说我今儿火了我赶紧抓住这波流量，我如果不抓这波流量之后我下一次可能就没这个机会了，我可能就要被大浪淘沙干掉了。
1: 是这样的呀。
0: 我们
1: 所以大家再容易焦虑啊，话都被你们说完了，你们不这样焦虑吗？
0: 这都是坏习惯坏心理，我跟你讲一定要把它稍微的遏制住。我会觉得慢慢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你身旁的家人啊，你看到的事情多了以后啊，可能会能够增加你对于这些事情的一种定力，你也会能够抵御和抗拒住一些所谓的那种一波来的那种流量也好啊，或者那种一边倒的想法也好。
1: 我们都没有流量这样的一个困扰，所以也不用去操别人有流量这样的心了。
0: 有时候会有，比如当我开直播的时候突然一波人进来之后，我也会小小的心惊摇荡一下。
1: 那你宣传一波吗？
0: 所以你看我还是比较有定力的，从来不宣传。
1: 你现在宣传一波嘛，就万一你要坐在副驾上的话，不看白不看，看一眼戴一长啥样。
0: 对，大赛艺啊，可以搜索一下抖音第

0: 之后你再去处理生活当中的这些琐事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偶尔有那么片刻豁然开朗也就可以了，
1: 挺好的。我觉得人就是在不停的自我了解嘛，因为我觉得这辈子最难了解的除了这个啊纷繁

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队，还有合唱团、管弦乐团携手，将会有阎维文、王丽达、周璇、王清爽、毛一涵、黄训国、王一凤等歌唱家倾情加盟，来共同演绎这样一部凝聚了历史厚度和艺术高度的音乐史诗。上半场呢，还会精选多首脍炙人口的经典的红色的歌曲，所以一些朋友们可能到了现场就会发现这歌我会唱，我能跟起来感受，所以深情回望峥嵘岁月。而下半场的时候呢，将会完整的呈现长征组歌的10个乐章，通过恢宏的交响合唱和独唱重唱，来全景式的再现红军长征的伟大壮举，也为我们现场到场

0: 先查到有2015年的 Play 演唱会当中唱过一次，2024年的 Ugly Beauty 这场演唱会的时候是在最后一站厦门站的时候有唱过一次。
1: 对，你看，有时说吧，他如果当做一个彩蛋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哇哦，这歌我怎么没听过？你会发现现场的一些近些年去追随的歌迷就会比较一脸懵。但是真正的铁杆的那种死忠粉、拥趸的就会觉得，你看这歌只有我知道。
0: 是的，是的，所以看演唱会乐趣就在这里。有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些不太能听到的歌曲，就会觉得很开心。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好看的演出，一部有声的农耕文明史，一次对根脉的音乐叩问，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国内首部三农题材的交响合唱，由常富作词，孟卫东谱曲，可以说是恢弘大气雅俗共赏的。
1: 10月10号到11号，正好也是我们的国庆假期结束了之后，国家大剧院的音乐厅也将对再度由吕嘉来执棒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队、国家大剧院的管弦乐团以及大剧院的合唱团北京爱乐合唱团，将会共同携手马敏、黄华丽、徐晶晶、蔡骏、马晓明、王冲、张扬、李想，来共同唱响生生不息的农耕史诗。同样，详询可以咨询电话6655000。
0: 好，刚才那个戴毅在视频直播的说，已经学会了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你唱还是不唱？
1: 因为刚才有人说这个惯性背叛的曲调跟他有点像
0: 啊，
1: 可以唱一段，因为正好我找这个伴奏吧，他是张碧晨和
0: 侯明昊
1: 、两个人刚刚在那个天赐的声音当中完成的，因为 A 段的部分呢正好是女生的调，B 段部分呢就变成男生调了，所以可以 A 段的部分的时候小试牛刀一下。
0: 那来来来
1: 来来来来，
0: 我
1: 来，
0: 你必须要先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话筒是没有任何混响的，所以在纯干声的情况之下，我们的戴歌姬天生歌姬戴毅在直播间当中给大家现场带来这个版本的甲乙丙丁。我怎么突然觉得甲乙九七四他们就提前了很久？
1: 我要是想说谢谢泽华老师啊，我感觉提前进入到了九七四 live show 的节目当中。
0: 对，我们的有混响没有？哎，好好听啊，现场版本的。

0: 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药监为民，安全在身边。今天我们聊儿童化妆品，儿童化妆品标签不得标。

0: 及以下儿童，安全用装关注北京药监。2026年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进行中。
1: 小歪小歪，导航秋天，
2: 你为你锁定最美秋日乌兰察布。
1: 登苏木山，走进五彩油画世界，畅游林湖古塞，沉醉漫川秋色，漫步乌兰哈达火山，望星空浩瀚。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据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
1: 每晚七点到八点，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0: 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新起航。
2: 真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在周六晚间正式的开启，我是王维，我是 DT， 今天要来跟各位继续揭晓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这份榜单是由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跟上海广播电视台以及广东广播电视台和马来西亚广播电台五大权威媒体重磅打造。今天我们要来揭晓第十二期榜单。
3: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联合打造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这份榜单结合了北京音乐广播的华语金曲星光会、香港电台十大中文歌曲龙虎榜、上海动感101的东方风云榜等五家电台的权威榜单，横跨海内外，辐射东南亚，来呈现当下华语乐坛的多元创作生态。榜单还汇集各地的每周榜首金曲，在严谨的评分体系选出十首上榜歌曲。上

0: 的时候榜单上一首歌曲跌落到第十名，也并不意味着它就要出榜了，一切都是悬于一线，生死未定的状态。好比说霍彦斌的接下来这首歌曲生死未定，上周拿到第十名，本周又再一次的回热上升一位，排在第九。来自于上海台的推荐，就像歌曲里面唱的，不要害怕变数，也不要认所谓的命运，这首歌是唱给每一个正在挣扎的普通人。
1: Number 9

0: 仇的汹涌，本周保持第六位不错的成绩。稍后进入到本期榜单前五名的揭晓。之前我们也提到了说，郭富城强势的回归，带来一首全新的粤语快歌，本周会有着怎么样的表现？目前看来已经锁定了前五名，稍后马上揭晓。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 全球华语流。

0: 接下来介绍本期全球榜前三名的单曲，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榜第十二期榜单来到了本周第三名的位置，终于听到了郭富城的新歌《冲冲冲》，本周空降季军，来自于香港电台的推荐。而这首歌曲也是郭富城作为马年大使演唱的香港赛马会的年度主题曲。

以上就是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12期榜单的完整前十名了。榜单规则不变，我们每周集结北京、香港、上海、广东、马来西亚五大电台的榜首金曲，根据综合热度、原创质量、全球传播还有舞台表现力，选出每周的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每个周六晚上19点，锁定北京乐广播华语金曲星光会，为各位来解锁。错过直播的听众，可以打开听听 FM 客户端，就完整的每一期节目来进行回听。接下来的时段交给974 Live Show， 更多现场金曲持续放送。我是王威，我是 DT， 跟各位下周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周日晚上8:02，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真的强烈建议大家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很久没有在直播间当中，最多啊有7位唢呐演奏员在直播间当中现场吹奏唢呐的歌曲，所以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

0: 当中都可以看到唢呐的身影，也导致现在的很多的年轻人听到唢呐的声音是真的觉得很开心和好听的。那我们今天呢就做出了这样的胡氏唢呐吹奏专场音乐会，有请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现在也是博士生导师的胡美玲胡老师。
1: 大家好，我是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民乐系唢呐教师胡美玲，然后也是胡氏唢呐吹奏第五代传承人。
0: 嗯，很厉害的，去年的时候也是申请了国家艺术基金哈。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并且是获得的，而且也是把这个项目做得非常好。
1: 对，是在去年，然后现在正在结项当中，然后这个活动是去年的。
0: 是，很多的民乐的都是家族式的来传承。其实胡美玲老师是胡氏唢呐的第五代传承人哈。
1: 对。
0: 第一代应该是从我看是
1: 太爷。
0: 对，那是18多少？
1: 对对对对，那阵是1800几年了。
0: 就

0: 很广泛。
1: 那会儿应该还是红白喜事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民间的乐器唢呐哈。
0: 太对了，就是因为当时的那个时候呢，全都是在民间吹、都是在民间吹。然后老爷子的这个他的功绩呢，就是首先是第一位把这个把这个唢呐搬上了

0: 福的。那提到唢呐，现在很多人说，哎呀，唢呐根本就是我们中国的民间乐器，并不是啊，那是舶来品，是吧？
1: 对对对，它其实是一件世界性的乐器，但是在中国发展的话呢，它不管是从这个技巧上啊，还是形制上啊，都是属于咱们中国的这个印象，中国的记忆了。
0: 是，其实从它的外形上的话，全世界当中都可以见到唢呐，但是大家外形不一样，大小也不一样，长短也不一样，
1: 对对对，
0: 包括那孔也不一样，
1: 是
0: 吧？
1: 是的，
0: 是的。那簧片是不是也是多少有些差别的？
1: 哨片的话呢，就是基本上都是芦苇制成的，然后就是现在呢是也有这个叫做塑料哨片但是这个就是可能是初学呀。或者是方便那个吹奏，怕它裂嘛，因为传统的哨片是芦苇制作的嘛，
0: 是
1: 一不小心就可能就会裂了。
0: 是，所以这也回到我们一开始所说到这一点上，它的民间乐器到不同的国家当中，不同地区里，它因地制宜，然后产生出属于它自己的一些涟漪。
1: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的专场音乐会的话，您觉得从什么样的作品开篇会比较好呢？
1: 我选了一首老爷子创作的一首吹打乐，最热闹的一首曲子。
0: 叫做
1: 庆胜利。
0: 哎，那这么热烈的曲子的话，应该也是很多朋友在现场来演奏的，是吧？
1: 对对对，一共有我的这个七个学生，来演奏。
0: 欢迎各位啊，这首先上来就给大家一个王炸，七个唢呐在直播间当中现场吹奏，辛苦我们的摄像老师和导播老师，那个音场真的是非常之强，还好我有耳机。来来来，请我们的演员来入场，也都非常的年轻啊。这些应该都是学生哈，对，
1: 本
0: 科到本
1: 科、硕士、博士。
0: 好，我们第一首作品给大家带来《庆丰收》。可以了吗？
1: 嗯。

0: 去招人了。
1: 嗯
0: 啊，那会儿老爷子才十几岁，所以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啊，然后就考到了这个鲁艺，也从事了这个专业的开始的学习。不管是从这个音乐理论啊，还是从他的演奏啊，但当时他的老师呢也是老艺人，也是民间艺人，是当时比较著名的当地的老艺人是他的老师。然后他也开始学了作曲，也开始了就是简单的这些配器。所以很多老爷子的唢呐独奏曲的这个小民乐团的伴奏都是老爷子自己配器的。
1: 然后那会儿都是真的是一点一点从不会到开始一件一件起件，然后到后面这样的一个大的协奏曲。
0: 对，你想想他十几岁的时候他懂什么，只不过就是懂那些民间的这些演奏法，民间的这些曲子。
1: 是的。
0: 然后他经过学习之后呢，所以后边积累了，老爷子出了好几本书嘛，有这个胡海泉老师的这个唢呐曲集，然后还有，而且老爷子不只是吹唢呐，还有这个管子单管双管
1: 真全面。
0: 对，其实他也会吹笙，像我们去上课的时候老爷子都给我们用笙来伴奏。
1: 所以你看他是在沐浴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带来的种种的这样的变化，带给他实际的切实的感受以

0: 对，先把乐器定了，然后之后呢，我们对就开始选曲目。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曲目？
0: 今天的曲目叫做《满族人民的春天》。
1: 满族人民的春天，
0: 对对对对对，
1: 嗯，您是满族吗？
0: 哎，是。
1: 您也是满族是吗？哎，太好了，两位满族的，那我们就先听作品，好不好？
0: 哎、好嘞，
1: 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视频号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听听聊天室当中呢也都可以给我们点点赞。今天这么难得的唢呐专场音乐会，欢迎大家把我们的直播间多多的往外分享一些。稍后呢，我们将会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两位也是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级的人物啊，分别是胡美玲教授跟叶琳琳教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满族人民的春天这首作品。

0: 因为这个当时只是就是根据这个一个小民歌完了改编的嘛。
1: 嗯。
0: 就是其实严格意义来说的话呢，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可以把它也当其实也是满族的一个民歌，也是在就是改也是改编，
1: 嗯，
0: 然后我们的又在改编了，
1: 嗯，就是在民歌的基础之上，
0: 对对对，也是在基础上，
1: 所以它也是满族人民的春天，从满族的角度而言去淡发出了一开始的到现在的它的满族的一个变化，
0: 对对对，是，
1: 以及是更加符合现在的人
0: 的
1: 一个语汇，
0: 哎，
1: 来去长出来和唱出来这样一首歌曲。OK， 好，接下来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呢？
0: 接下来呢为观众朋友们带来的是春风吹绿黄河岸，
1: 嗯，这是胡海泉老师作曲的一个作品，
0: 胡老师的作品
1: 也是关于春天的一首歌曲，
0: 对对，这个是春风呢，是当时是一个什么背景呢？
1: 嗯，
0: 在这个咱们建国后嘛，黄河泛滥嘛，
1: 嗯，
0: 然后就是国家呀就开始这个治理黄河，
1: 嗯，
0: 然后老爷子当时是看到了，因为不可能亲临现场嘛，就是看这个报道啊，然后看电视啊，就是被当时的这个劳动人民的这种这个壮观的这个劳动景象所震撼，所以创作了这首作品。
1: 嗯，
0: 也是
1: 还有人民的智慧在
0: 其中。对对对对，是的。
1: 所以听起来，他开篇的话可能会是波涛汹涌的。
0: 对，很开阔。
1: 嗯，然后到中间，因为涉及到人民了嘛，那种柔美啊，
0: 柔美的。
1: 哎，让结尾收尾的话，应该也是
0: 会又是欢快的。
1: 哎，
0: 嗯，
1: 好。所以接下来为我们呈现这个作品的会是你的学生是吧？
0: 啊，对，是王冠仪同学，他是我这个大三的学生。
1: 来，请到我们的现场来。稍后我们也请学生跟大家一块打个招呼，介绍介绍以及自己为什么会选择唢呐这个乐器哈。来，我们稍往中间去一点，以下带来这首《春风吹绿黄河岸》。

0: 成立之后呢，
1: 那会儿基本上就是婚丧嫁娶才会有
0: 唢呐声响。对，就是婚丧嫁娶，对，
1: 像音乐会几乎是不会听见唢呐，
0: 没有，对，
1: okay，
0: 没有。所以这个就是像不只是胡海泉老师吧，就是像胡海泉老师一样的其他的这些唢呐大师，就是都是为了我们这个唢呐的发展，为了民族音乐啊，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1: 这是很伟大的，
0: 对，特别伟大。
1: 所以在你从小学习唢呐过程当中，应该如果不是家族的原因的话，也不会首选唢呐的。
0: 对，就是因为家族的原因，因为小的时候呢，就是我，你看我的伯父，我爷爷，从我爷爷开始嘛，因为小的时候，我当时还特别小的时候还不知道。

0: 个去年国家艺术基金啊人才培养的两位学员老师，
1: 嗯
0: 啊，他们也在，也都是当地赫赫有名的唢呐演奏家。
1: 嗯嗯，然后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
0: 二人转牌子曲。
1: 好，我们来有请两位老师。

0: 师亲临为我们挨个授课，真受益匪浅，是不是郭老师？
1: 也群星闪耀的，
0: 对，
1: 是
0: 每天都在，哎，明天是哪位名家，哎呦，心里就特别特别的期盼，就想见到，就现在爱豆见到了那些自己心目中的那明星是一样，每天都在看着我们那个每一天的那个进程，哎，明天是哪位老师，特别特别期盼。
1: 对，
0: 而且那老师都是非常非常毫无保留的，每一节课吹不好不让我们下课，
1: 很严格的。
0: 晚自习的时候，我们在民大的那个排练厅啊，包括那个小白楼啊，你就会发现各个角落，整个那个时间段，我和傅老师经常说，你看每个角落都有唢呐的声音。
1: 嗯，是。
0: 对对。
1: 刘老师非常的激动啊，也可以理解。
0: 对对对，
1: 我们知道这个，其实唢呐的在中国的大省是有几个的，山东也算是唢呐所在的学习啊，包括演奏的比较大的大省。您是在德州长大的，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在德州唢呐的普及率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啊？
0: 嗯，说实话，现在的就是年轻一代的，可能是比较学习唢呐的比较少。
1: 在您成长过程当中，那会儿还算是相对多一些吗？
0: 对，就我这个年龄段的，可能还相对多一点。
1: 嗯，
0: 然后比如说我孩子这个在下一代，就学这个唢呐的，接受这个唢呐的，可能相对要少一些。
1: 嗯，
0: 但是通过现在很多的这种创新啊，包括看刚才那个
1: 和流行的传播，
0: 哎，对，胡老师跟那个提琴老师一起创作的这种现代的这个乐器，现代的作品吧，慢慢的，包括现在很多那种电声乐队里边，摇滚乐队里边都会有这个唢呐的这个元素出现，慢慢的也在进行一定的这个传播吧。
1: 哎，你看这是一个变化，从一开始的少变多，这个从多变少再到多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谢谢，谢谢刘老师。哎，郭老师也跟大家打个招呼来。
2: 主持人好，各位那个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菏泽地区的，本身我是也是非遗世纪传承人。
1: 你是笙和唢呐都会。
2: 对，我主奏是唢呐，笙是复修，吹唢呐的都会吹笙。笙唢呐不分家。不分家，也是这个很荣幸，25年参加了胡老师这个国家艺术基金这个培训啊，受益匪浅，我们很有幸，全国才招收40名，层层选拔啊，从递上资料以后，我们每天就盼着我们的手机能有短信，你被录取了啊，怎么着，每天我们就盼这个信息，哎呀，吃饭睡觉都拿着手机不离手，就怕错过了这个信息。当时收到这个信息以后，哎呀，那个心情无法用语言表达啊。
1: 我发现一点，就是吹唢呐的老师们啊，自己说话的时候音调也都特别高。你们有发现没有？是吧？然后特别是一群都是吹唢呐老师在一起的话，会很厉害吧？那个声场。
3: 吹唢呐一块聊天，嗓门都大。
1: 哎，是。然后在看直播的有朋友问，请问刚才在这个节目当中，谁分主和次这样的说法吗？
2: 唢呐是主。
1: 唢呐是主哈。
2: 笙是伴奏乐器。
1: 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很多。

0: 河北秦皇岛的。
1: 哎呦，那你那个河南话说的挺正啊。
0: 这个那子主要就是来学那个戏曲唱腔的，所以可能听着有点戏味。
1: 我对曲艺不懂，但我觉得一开始拿的那个乐器吹出来的很像老旦的那样的一个感觉在。
0: 对对对，
1: 是你这个乐器也是唢呐啊？
0: 这个是纳子。
1: 那我们那个话筒近一点哈。哦，嗯，
0: 泽华老师好，这是纳子。
1: 嗯，
0: 然后这个有一点不同的就是它没有音孔。
1: 嗯，是的。
0: 对，然后需要用气息还有唇部的吞拉呀，这样去控制这个音高。
1: 嗯，
0: 对，
1: 这看起来就很难吹的样子。
0: 对对对，
1: 但其实技巧型的。
0: 对对对，您看这个其实它的哨片很大。
1: 嗯，
0: 然后它就是其实是有空间去做这种吞拉的这个动作，如果音调比较高的话，其实是可以靠哨根，然后需要更大的气息去吹，然后音调比较低的话，它是靠哨口吹。
2: 嗯，孙老

0: 扩音的作用。
1: 嗯，
0: 但手型其实是不变的，
1: 就喇叭嘛，往外扩音。
0: 对，只不过加了一个这样的。手型是不变的，
2: 音色更集中。
1: 嗯 ，OK， 这看起来很难吹的样子，它是得慢慢很久才可以练好吧？
2: 这确实也难吹，因为它对耳朵也有要求。
1: 你说指的是音准是吗？
2: 对，音准啊，因为它没有音孔，完全就是靠耳朵去听它的这个音高。
1: 是。然后你在本科的时候就已经获得文化奖了，这很厉害的。
0: 对，其实当时参加这个文化奖也不是很敢，然后后来是老师他就一直鼓励我，然后说啊，你去参加一下，然后我就努力练，然后跟老师请教，然后才最后很幸运的能拿到这个最高奖。
2: 对，这也是跟他多年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孙爱很努力，他很刻苦。
1: 祝贺，希望以后可以听到更多的机会，有更多的大舞台来等待着你。谢谢，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给我们一点喝水时间，稍事休息，后一小时我们马上回来。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4 Live Show。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很久没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的通过一期节目两个小时的时间去分享唢呐这个乐器的，也特别要感谢胡美玲老师。这次胡氏唢呐吹奏专场音乐会的成功呢，首先是去年的国家艺术基金的这个项目顺利的完成，然后今年是又有好消息哈。
1: 是今年呢是在7月份呢顺利获批了北京海淀区的这个非遗，我们是第七批。
0: 所以因此也是又把大家召集到一起。
1: 对，
0: 最近是不是还是会有音乐会啊？
1: 其实我们前几天刚在朝阳区青少年宫刚开完一场音乐会，然后是在上个学期的时候呢，也是在这个海淀，海淀区，叫海淀区，叫什么来着？海淀区文化馆啊，那个小剧场啊，也是演了一个专场。
0: 确实现在喜欢唢呐的朋友，就像刚才年轻人所说到的，年轻人很多，我们也期待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可以见到的。
1: 是的，是的。其实一会儿就是在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演出当中呢，我们也会有小惊喜。
0: 哦，是啊，
1: 是的。
0: 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作品呢，我们前一小时可能更多的都是关于在成长过程当中对于祖国的一个歌颂和赞美。
1: 对，
0: 因为一代的创作人在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他身处的环境是不一样的嘛。胡海泉先生是1935年生人，
1: 对，1935年生人，
0: 所以是正好是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前后这样的一个变化的。
1: 对了，
0: 所以他的那份感恩之情呀，还有他那份激动之情啊，前后对比啊，在自己的前一小时我们所听到的作品当中，可能更加深刻的刻画出来了。到后一小时，可能是不是随着人到了一定的创作阶段以后，开始去感悟生命的一些东西了。
1: 对，是的。
0: 所以接下来这个作品就是关于生命的。
1: 接下来的作品呢是由我这个大三年级的学生段雅欣同学来为大家演奏一曲管子独奏《智悠悠》。
0: 这也是根据一个道家的名曲是改编的。
1: 对，道家曲改编的。
0: 人生几度欢歌几度愁，酸甜苦辣皆具有，一曲抒怀一夕日，人生坎坷智悠哉。来，我们智悠，人生坎坷智悠悠是吧？说错了，对，不好意思。来，有请大三学生段雅欣，然后同时继续有请郭向真老师作为声伴奏。

0: 再配上我们前面说的人生几度欢歌几度愁，酸甜苦辣俱皆有，一曲抒怀忆昔日，人生坎坷志悠悠。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啊，这杯我干了。再配上大闸蟹，我的天哪，这个秋天的时候听这样的音乐感怀悲秋一下真的太合适了。太雅。
1: 对，刚才这个杜小新在吹的时候，其实我的思绪都回到了跟老爷子上课的时候了。
0: 这个曲子不好吹。
1: 是。
0: 它的难度系数倒是一回事，主要是对于人生的阅历啊、感受啊，全是在你的这样的吹的过程当中呈现出来的。才大三是不是？所以还很小。先跟大家打个招呼来。
2: 泽华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大三的邓雅欣。
0: 雅欣很漂亮，不要紧张啊。你拿这个乐器跟我们常见的唢呐简直就是两回事儿。这叫唢呐吗？
2: 对，它叫管子，它不是唢呐，是另一种乐器。
0: 所以它也不是唢呐那个类别当中的是吧？
2: 其实都是吹管，吹管乐。
0: 吹的方式跟唢呐是一样的还是也不一样？
2: 也有一点变化，因为它的哨片很大，唢呐的哨片比较小，所以它其实和纳子的那个吹法差不多，都是要嘴特别放松，然后也是来要来回吞吐的，这样去吹，动作幅度比较大。
0: 管子的音色很像笛跟箫结合的那个中间的那个音色。
1: 是的，
0: 对吧？
1: 管子的音色它比较深沉，一听到这管子好像就感觉就是回到了这个这个道观呐、这种感觉。
0: 也很像笛子没贴笛膜的时候贴那个塑料膜的时候。

0: 时候吹出来的那样一个音色在其中的。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吹唢呐的呀？
1: 我是从小学三年级。
0: 你是哪里人？
1: 北京的。
0: 啊，也是北京的。刚才北京普及唢呐普及得很好哎。当时是因为觉得冷门乐器想要学这个，还是说？
1: 因为家里人他就是吹，因为我爸爸吹笙
0: 啊，
1: 然后对他们从小就是从小在这个环境下里长大，所以就喜欢。
0: 对不起乱说啊，因为都说笙比较好吹，所以为什么父亲不让你吹笙啊？
1: 因为他说唢呐跟笙能配，就是搭配起来，所以他说让那我吹个唢呐吧。
0: 那你可以让爸爸去改唢呐呀。爸爸会吹唢呐吗？因为刚才说吹唢呐都会吹笙，吹笙会吹唢呐吗？
1: 他就是让他这样溜一溜可以，吹个曲儿可能费点劲。
0: 哎，所以这样的过渡是不行的。那一开始你作为这么漂亮女生，你能接受到唢呐的音色的美吗？
1: 一开始因为我从小就是这样跟着我爸爸去外面就上事儿嘛，所以
0: 就接活是吗？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这是你真实的故事，合理的。对，从很小时就开始接活了。
1: 不是，就跟我爸一块去
0: 啊。 OK，
2: 就社会实践
0: 啊。然后呢？
1: 然后就是觉得这个乐器声音很大。
0: 对啊，
1: 就很喜欢
0: 啊。
1: 对，就是声音特别大，然后看他们，
0: 你这么独特啊，因为你这大
2: 出彩呀、
0: 啊、
2: 出彩呀、
0: 啊。 哦明白。
1: 就是每次等那些就是大家都在底下围着看，就唢呐一站起来在吹的时候，大家都在拍手叫好，我感觉特别帅。
0: 你就是 C 位。
1: 对，
0: 然后大家也都等待着那个唢呐的声响一出来，你出来以后正好又符合大家的预期的话，那掌声
1: 特别热闹
0: 啊。所以是因为这些原因，然后开始综合性的觉得这个唢呐我感兴趣。
1: 对对对，
0: 我就想开始吹了，
1: 学起来了。
0: 现在是大三哈。
1: 大三。
0: 那我问一个就比较现实一点的问题，就是接下来毕业以后有明确的想法吗？
1: 现在想考研，上研究生。
0: 研究生再毕业以后呢？还是从事跟这个表演有关系，还是跟唢呐有关系，还是都没有？
1: 跟唢呐有关系，就都学这么久了。
0: 但具体就走一步看一步了。
1: 对对对。
0: 你刚才在吹这个作品的时候，有自己的理解在其中吗？
1: 因为我觉得这个曲子它就是整曲都很慢，然后它这个管子它的音色又是很低沉的那种，所以我觉得它可能还是有点那种思念的那种情感，就是。
0: 你看，果然是合理的，合理的。大三这个岁数的话，确实是一曲抒怀一夕日，人生坎坷至悠悠，能有多少坎坷呢？当然，你的理解到这个程度，给大家营造出来那个美感还是很在的。希望你也可以少经历一些坎坷哈。
1: 好，谢谢子华老师。
0: 来，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带一个什么样的作品，美丽老师？
2: 接下来呢，由我的学生王冠仪和大二的学生陈楚楚为大家带来一曲《普天同庆》。
0: 哎，这个好，提前过节了。

0: 好。
1: 值此中秋国庆之际，那我们就借由这首普天同庆祝所有的朋友们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啊，祝祖国繁荣昌盛。就喜欢听这样的作品，开心快乐。再看见直播的朋友也说就喜欢这样的欢快的曲子，让人心情好起来。我也想赶紧把这个曲子学起来，应该也是在学业唢呐的朋友。嗯，
2: 同行。
1: 哎，是。来，我们请楚楚跟大家打个招呼。
3: 泽华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民族大学胡老师大二的学生陈楚楚。
1: 嗯，今天刚开学，你是指的是这学期才大二是吧？
3: 对对。
1: 哇，那来学校来的还挺短的呢。
3: 对，第二年刚开始。
1: 你是哪里人？
3: 我是河北秦皇岛人。
1: 啊，终于有一个不是北京的了。所以怎么也学到的唢呐的呢？
3: 也是有亲戚在秦皇岛，就是干那个教学。
1: 啊，相关的，然后就开始接触到了。
3: 对，对
1: 女生吹唢呐的多吗？在你们当地多吗？
3: 哎，还挺多的。
1: 哦，秦皇岛吹唢呐女生挺多的。
3: 对。
1: 哦，然后一开始可能也都是像刚才前面所说到的，可能跟红白喜事有一些关联的，是吧？
3: 对。
1: 到后来系统性的当做一个乐器去学习的话，那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吗？
3: 也还好，就是学的时候也是按照那个，就是。考学那种学的方法。
1: 哎，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的话，这个美玲老师就是前面无论你是干哪一个位什么而生啊，在那个过程当中你学到的技艺以后幻化成这个当做一个专业的乐器或者当一个行业去演奏的话，它是有通用的是吧？
2: 啊，对，像那个陈楚楚，包括那个王思达，像他们之前的老师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
1: 啊，
2: 都是。
1: 所以民间艺人教出来的他的技法，其实也是跟学院派的技法是相类似的
2: 啊，对对，相类似的，还是相类似的、
1: 啊。因为有些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对啊，会导致要重新推翻再重来呀、啊，这个不太会，唢呐不太会，
2: 也会有，但是很少。
1: 嗯，
2: 就是说民间艺人和这个专业学习唯一的区别是识谱
1: 啊，
2: 对，民间艺人。可能就是他不太会识谱、
1: 嗯、
2: 就是纯粹的口传心授、
1: 嗯、
2: 哎，我吹一句你学一句，然后谱子是什么不知道。
1: 嗯，但其实

0: 它就是整体像比较大一所大一点，所以它的这个音色呢可能就会更加的低一些，
1: 嗯，
0: 所以它的出来的声音就更加的这个柔美，更加的柔和，
1: 嗯
0: 啊，就要比前面的刚才他们师弟师妹演奏那些小唢呐没有那么尖亮，所以它就更加的稳一些，
1: 嗯，
0: 对，但是控制方面可能要比小唢呐更累一些，因为它的乐器大，所以它的哨片也大，哨片大的话，它的控制的面积它也大
1: 啊，
0: 对，所以对嘴上的要求的这个更加严格，
1: 得更紧一些，气要更集中，
0: 对，
1: 它才会吹出来那种感觉来，
0: 对。
1: 宇航很厉害啊，本科时候就是学生会主席是吧？

0: 们会，因为他们就是会，孩子们就特别特别的认真，我给他们吹，他们会在我的乐曲中可能感觉到我的这个音乐是怎么处理的、
1: 啊、
0: 我的这个整体的感觉走向是怎么样的、
1: 嗯、
0: 对，所以他们是这样一个想法。然后之后他们还会比如老师您给我们，虽然我不是唱歌专业，但是可能这个音乐的情感比他们年长一些嘛，音乐的情感啊，然后这些方面可能更会成熟一些，所以他们就经常向我取经。
1: 真好。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知道学乐器都知道乐器要和天对话嘛，
0: 嗯，
1: 那其实提到西藏很多人都会说离天比较近的一个地方、
0: 嗯、
1: 所以真的在那个地方去吹唢呐的话跟在平原地区去吹唢呐你的感觉是不是不太一样？
0: 就是我如果大幅度吹着很长的乐曲的话、
1: 嗯、
0: 而且我的这个就像老师刚才说的脸红这种感觉的话肯定会有，
1: 嗯，
0: 因为就是我这个气息上上不来，就是因为氧气少嘛，
1: 嗯，
0: 气息上上不来，所以就是会导致我这个头啊什么的肯定会有不舒服
1: 啊。你指的还是这样的生理性的反应上？
0: 对，
1: 心理上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
0: 心理上我就感觉，而且我还改编了那边的一个乐曲，
1: 哦，
0: 叫《齐武巴拉萨》，是我们春晚的一首歌曲，
1: 嗯，
0: 对。然后我把这首乐曲改编了以后呢，我带着我的同学们一起编了舞蹈，然后我吹唢呐、
1: 哦、
0: 他们跳舞，他们的舞蹈呢也是
1: 不是锅庄哈，就是普通的，
0: 对对对对、嗯、不是锅庄。然后之后我们编排了以后我还带着同学们去演出，我认为这是我在拉萨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1: 真好，时间的关系今天就不让你吹这个作品。
0: 好的好的，
1: 下次有机会给我们好好展示一下。
0: 嗯，好，
1: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FM 秀，我们还有最后半个小时，稍微休息马上回来。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

0: 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1: 今天准备了非常多好听的作品给大家集中的呈现，接下来我们在节目当中呈现出来的是一首原创作品，是来自于前面出场过的

0: 身它可能气息量需要的更大一些。
1: 哎，这是两位老师的原创作品，先跟大家打个招呼来，王超老师。
0: 张华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央民族大学，目前博士一年级的学生，我的博士生导师是胡美玲老师。很荣幸加入到我们这个胡氏唢呐群众的这个大家庭来。
1: 您本身也是齐齐哈尔大学的唢呐教师是吧？
0: 对，我是在齐哈尔大学工作，我也是做唢呐教师。
1: OK， 然后刚才这首作品是两位老师的原创。
0: 对，这首作品是我们去年参加胡美玲老师主持的这个项目，作为我们项目结业的作品来进行创作的。其实创作过程，我和郭向真老师，我们也是第一次搞创作，可能学习唢呐、练习唢呐很长很长时间了，但是对于这种作品的创作来说，真的是第一次，
1: 特别理解，
0: 所以说也很是荣幸，也很感谢我们和胡美玲老师在去年不光是表演，还有一个编创人才，就是给我们增加了一些，这提高了这方面的能力，让我们更加的有这种自信与这种能力去创作一些作品，不光演奏，也更加有这种编创。
1: 是在演奏的过程当中，其实学习本身就是一个特别漫长的，要不断的去领悟的，以及各种技法上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再去做创作。灵感来自于谁？刚才说到是山东人，山东菏泽人是吧？
2: 对，山东鲁西南菏泽。
1: 这首作品给我一种山东味的那样的一个感觉在其中。
2: 山东味
1: 是吗？
2: 对，这个是根据希望的田野这首歌为主旋律，我们加入了菏泽地方的这个戏曲元素，以及那个我们唢呐多样性的表现方式，比方说卡腔，口哨，那么口哨，当时的这目的就是说田野欢歌啊，呈现出的就是老少欢快的一声，是一个场面。口哨表现的是小孩啊高兴的这种这个卡腔，
1: 你那个太精彩了，京中有善口技者，就是我因为这样有口弦，很多地方都会使用那个口弦，可以模仿出那个音色。
2: 对对对对，
1: 你那刚是纯粹是口才，这口哨声吹出来的是吧？
2: 对，
1: 太强了。
2: 这个就是模仿小孩嘛，声音高。卡腔这一块就是模仿这个老年人，唢呐呀就是中年，这整体表现的就是一个丰收的一个季节，一个形象。
1: 再看

0: 孩子们自己那个以这个侯宇航同学为首的，
1: 嗯
0: 啊，他们一块儿改编的一首曲子。
1: 嗯，他作品名字叫做《融骨会金》，所以从里面当中筛选出了融骨会金的各个时代当中的好听的流行歌，应该这样讲。
0: 流行歌，嗯，
1: 是吧？
0: 是的，就是都是他们零零后喜欢的。
1: 嗯，然后都是用不同形制的唢呐来吹奏，是吧？
0: 啊，有这个大唢呐和这个小唢呐。
1: 嗯
0: 嗯，像刚才咱们吹打乐的这个编制是一样的。
1: 好，有请零零后们来到现场，跟我们一块来带来这首非常有感染力的《融骨会金》这首作品。

0: 基巴图斯身体打击乐、李彪打击乐团等轮番登场，中国心跳、民族音韵、北京民族乐团、锣鼓喧天迎国庆，非遗古韵中华传承，在铿锵的节奏中触摸中华千年文脉。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10月4日至5日，李新草之棒、阎维文、王立达、周璇等艺术家倾情加盟。上半场以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壮丽征程为主线，多首经典歌曲传承长征红色精神。下半场完整长征组歌十曲连唱，为观众呈现历久弥坚的艺术魅力。这个国庆假期，走进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感受长征精神的磅礴力量。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周六晚上好，欢迎准时光临今天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恭候各位多时，我是你的 DJ 麒麟。废话不多说，赶快来听歌。上半时段 A 面我们将听到徐佳莹，你敢不敢，郁可唯最不搭的一对，温岚忍不住原谅，
1: 忍不住原谅是拒绝想象，
0: 伊能静十九岁的最后一天，
1: 是否可以选择一次回忆梦，
0: 赵雷十九岁，
2: 我的心情总是失落，
0: 陈永龙十九岁那年，
3: 回到上帝平行线，穿梭时光渐宽渐远，
0: 许巍故事，
4: 故事里永远都有爱。
0: 接下来三首歌都是2012年问世的作品，首先带来抒情摇滚，这应该是他第一次正式做这样的摇滚张力的作品。2012年理想人生当中的你敢不敢，徐佳莹。

非主打时间，这是郁可唯2012年专辑《失恋事小》当中的最不搭的一对啊。因为没有打榜，传播度比较低，很多人呢只记得专辑当中的《失恋事小》啊，《好朋友只是朋友》啊等等啊。那接下来这是温岚《傻爱情歌三部曲》的终章，前两部分别是《傻瓜》和《我全都相信》，下面这是《Landing》专辑当中的慢歌主打《忍不住原谅》。

伊能静真正出圈的代表作。那么写歌的时候她刚好临近19岁的尾声，这是1988年伊能静的二专同名主打歌曲19岁的最后一天。最特别的是专辑制作人是摇滚歌手薛岳，那个时候她已经身体抱恙，却愿意耐下心来做一张少女向的流行专辑，很不简单。说到19岁，你还会记得哪些歌呢？接下来这是演唱者真实的少年往事，这里面打卡了康明大厦、游泳馆、南锣鼓巷、中戏、江湖酒吧等等，都是他当年日常溜达走路就能够抵达的活动圈。赵雷2018年的19岁。

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朝夕在怀缅。吻吻你，回头话再见，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0: 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和眷恋。
1: 张国荣《别话》收录在1989年 Leslie 侧面专辑当中，作曲是齐秦，是的，原曲就是著名的《大约在冬季》。那么粤语填词郑国江，是这张专辑当中的第10首，妥妥的非主打。接下来继续是翻唱齐秦，张靓颖在2012年的 One Take 专辑《倾听张靓颖》当中的《直到世界末日》。

孙国庆的梅，还记得吗？这是1995年当时央视东方时空95新歌栏目推出的一首作品啊。作词作曲雪村，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出名，还没有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呢。好，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主持的就听好歌不听话，下面我们来听几首和秋天有关的歌。首先是小柯非常私人化的一张专辑，小柯2002年当中的一首《北京秋天的黄昏》。

秋歌，收录在2003年他的翻唱专辑《云且留住》许茹芸的爱情电影主题曲。那么作词是琼瑶，作曲刘家昌啊，原曲呢是1976年琼瑶电影《秋歌》的同名主题曲，珍妮演唱。好了，我的听众，今天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接近尾声，麒麟在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稍后请关注国家大剧院。如果有空，欢迎各位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再现曲同样唱秋天，这是张雨生1992年非常商业的专辑《大海》当中的一首歌曲，我是一棵秋天的树。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国家大剧院。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

0: 日常生活中注意饮食习惯，减少含高糖食品和饮料的摄入，选用富含钙质的食物和水果，这样有利于牙齿健康。最好餐饮过后刷个牙哦。想必这个声音您不想总听到吧？
1: 定期检查口腔状况，科学清洁牙齿卫生，能够有效预防问题的发生。让我们每一刻都能舒展自信而美丽的笑容。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国旋律与世界节奏和谐共鸣，传统经典与现代创新交相辉映，意愿繁花，三指芬芳。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台湖舞。

0: 国家大剧院，国家艺术表演最高殿堂，就在你的耳边。
1: 欢迎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国家大剧院，我是郭鹏。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我们来听一听今天晚上有什么值得关注的热点和亮点。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制作人瑞秋。今晚我们还是来欣赏国家大剧院音乐厂牌推出的系列 EP 专辑《大剧院现场 NCPA Live》，甄选令人难忘的演出现场录音，凝固珍贵的音乐瞬间。今晚的音乐呢，是来自这个系列的两张唱片，不过我们打散了他们的曲目顺序，给大家做了重新的编排。上半时段在音乐中感受阳光和森林的自然气息，首先听到的是由钢琴家黄亚萌、小提琴家刘潇和大提琴家周牧组成的亮点三重奏，带来莫扎特的降 B 大调第3号钢琴三重奏。

我们听到的这版演出是国家大剧院2023年的现场音乐会实况录音，收录在大剧院现场亮点三重奏音乐会专辑当中。亮点三重奏的三位成员全都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他们既有卓越的演奏技艺，也有极富个性的音乐表达。

莫扎特降 B 大调第三钢琴三重奏是莫扎特钢琴三重奏的成熟代表作，也是他的六首编号的钢琴三重奏里最受推崇的一首。三件乐器平等对话，不再是钢琴独奏假弦乐的伴奏。第一乐章气质阳光从容，充满了维也纳古典的优雅。而接下来呢，进入抒情的第二乐章，三件乐器轮流演奏着旋律线，肢体清澈细腻，是整部作品诗意的核心。

继续来听亮点三重奏演绎莫扎特降 B 大调第三钢琴三重奏的第三乐章。现场录音保留了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的自然混响，三重奏的声部非常平衡，钢琴音色通透但不压弦乐，小提琴线条舒展，而大提琴衔接着底层的和声和旋律线条，一切都是那么的和谐。

听完了亮点三重奏带来的莫扎特，这个时段呢还有一些时间，我们从阳光明媚的室内乐转到德沃夏克寂静的森林。这是 NCPA Live 推出的另外一张现场录音专辑《寂静的森林与洛可可主题变奏曲》，由大提琴家秦立威携手吕嘉总监指挥的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带来这首冥想式的抒情作品，表达着德沃夏克对故乡山林的眷恋。

0: 10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中国旋律与世界节奏和谐共鸣，传统经典与现代创新交相辉映，意愿繁花，三指芬芳。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共同带来最璀璨的艺术舞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国家艺术表演最高殿堂。

回来，我是瑞秋。今晚为大家安排的还是国家大剧院音乐厂牌大剧院现场 NCPA Live 的系列专辑，这个系列都是比较短小的 EP 唱片。今晚呢，我们是打乱了顺序，为大家安排了两张唱片，第一张是亮点三重奏的作品，第二张呢是大提琴家秦立威和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合作。这个时段还有两首作品，就分别来自这两张专辑两组阵容，不过他们演奏的都是柴可夫斯基的作品。首先来听秦立威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共同带来柴可夫斯基的《洛可可主题变奏曲》。

洛可可主题变奏曲是柴可夫斯基唯一的一部大提琴与管弦乐队作品，也是大提琴文献里的核心名作。它分为主题加七段变奏和尾声，模仿着18世纪洛可可宫廷的雅致风格，向莫扎特致敬。虽然外壳是优雅古典，但这部作品的内里仍然藏着柴可夫斯基那种标志性的俄罗斯的浪漫抒情。

秦立威是世界级的华人大提琴家，是柴可夫斯基大赛的银奖得主，瑙姆堡国际大提琴比赛的金奖得主。他的演奏音色温润饱满，也有着精准的控制力。我们来到了洛可可主题变奏曲最抒情最动人的第三变奏，也是很多乐迷最喜欢的。

进入长笛奏响的第五变奏。在这个变奏的中段包含着大提琴的经典华彩片段，是独奏的高光段落。

听完洛可可主题变奏曲，剩下的时间呢，我们又回到了今天最早出场的亮点三重奏，聆听三位音乐家带来的柴可夫斯基 A 小调钢琴三重奏，标题纪念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柴可夫斯基要用音乐纪念的这位艺术家，就是钢琴大师尼古拉·鲁宾斯坦，他也是柴可夫斯基一生最重要的支持者和挚友。

纪念鲁宾斯坦这位钢琴家而写下了这部体量堪比交响乐的室内乐剧作，全曲的总长大约是45到50分钟。我们今天听到的是其中的第一乐章悲歌，下次有机会再来完整的感受这部真挚动人的作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这个创意不行，
3: 饭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2: 你看看人家，
3: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0: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4: 我已经尽全力了，
5: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6: 我做的这些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艘金光闪闪的太空飞船，每一个夜晚都有一场搭乘音乐的时光旅行。在时间之间，我们是灵魂自由的旅客，在旋律之上回味亲爱的热爱的生活。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悦海星。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0: 不谷飞飞倦早耕，冲锄扑扑趁出勤。
1: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部有声的农耕文明史，一次对根脉的音乐叩问，国内首部三农题材交响合唱，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十余首原创音乐一传唱，接地气。10月10日至11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相约聆听生生不息的农耕史诗。敲开视听的千变万化，激动万物的弦外之音。9月25日至10月6日，国家大剧院2026国际打击乐节荟萃中外打击乐实力派力量，力展各派绝活。世界节奏名家演绎，巴西巴图斯身体打击乐、李彪打击乐团等轮番登场。中国心跳，民族音韵，北京民族乐团锣鼓喧天迎国庆，非遗古韵中华传承，在铿锵的节奏中触摸中华千年文脉。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10月4日至5日，李新草执棒，阎维文、王立达、周璇等艺术家亲。

0: 情加盟，上半场以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壮丽征程为主线，多首经典歌曲传承长征红色精神，下半场完整长征组歌十曲连唱，为观众呈现历久弥坚的艺术魅力。这个国庆假期，走进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感受长征精神的磅礴力量。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
1: 宇宙间太多。

0: 看云朵漂浮。
1: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0: 今天早安清新举一首来自于这个 Jim 邓紫棋，天空没有极限啊，
1: 天空没有极限，班也没有极限，谁能想到呢？哎，大周末我们一起又见面了，我们在上班，大家也在上班。
0: 你等一下，
1: 工作室啊，
0: 为什么突然觉得前一秒有这么一点点小兴奋，后一秒带那么一丝丝小伤感，有点心酸了啊。
1: 没关系啊，我们来陪着大家。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0: 哎，各位早安，我是小左啊。这个如果各位现在听到我们声音的话，今天时间是9月20号，是一个工作日，千万啊抓紧洗漱打扮出门上班。
1: 你知道这个时候就有一种，哎呀，我今天开车出来了啊，今天限行，但今天不限行、啊，
0: 今天不限行的、啊。
1: 但是呢，因为是一个工作日，所以路上可能比平时还要稍堵一些，所以建议大家稍微早一点出门。
0: 哎，没错啊，那还是老规矩，关注一下今天这个工作日的天气情况究竟如何呢？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3: 哎，你冷不冷啊？
4: 干燥多补水，
5: 温差大要添衣。
6: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1: 来看一下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

0: 个天气，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天气，还有五级左右的偏北风，最高气温在27度左右。那另外还是要提醒像我这样的过敏性人啊，最近日子很难过，因为这个夏秋季节的花粉浓度现在也处在高峰期，易敏人群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
1: 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情况，今天白天呢多云转阴。

0: 真是的，就是你好像比那个这个春夏之交的时候，你至少能看得见那花粉飘在空里。现在夏秋之交就是无处不在啊。
1: 总之啊，换季啊，我们总是不管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都需要做出一些调试的。今天各位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在上班路上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想跟各位一起交流一下。
0: 那有请今天是真人小组为大家播报啦。来吧，今儿来跟大家一块分享分享啊，有没有发现现在我们花钱越来越多是为了情绪价值。

0: 哎，随意的看到它，我都会心情很好。我到现在终于理解了，就是可以少吃一点。我觉得 PD 应该这么做。对，把自己用来买牛肉的钱都用来买花。
1: 那也确实，如果把 PD 放到北欧去的话，他哼是不能在那个花瓶附近摆一坨酱牛肉放在那儿啊。
0: 那说不定呢，人家可是有手艺的啊，说不定在北欧致富了呢。你
1: 也没准啊，
0: 凭着酱牛肉的手艺啊。
1: 哎，对，来跟大家一块分享分享啊，你最近为了情绪价值。

0: 小金盾标志，适用12周岁及以下儿童，安全用装关注北京药监。2026年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进行中。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

0: 好了，
1: 对，
0: 很多朋友看过他们现场的表演，垂直入坑，就表示说明年一定还要再请到他们。黄子弘凡还有 Winner 将会给大家继续献上元气全开的舞台。
1: 嗯，对，另外呢还有这个应该是前两天啊，刚刚出道3年的门尼老师也会带来非常走心的歌曲。
0: 是，
1: 哎，还有我旁边这位最喜欢的音乐人啊，兰老。
0: 别说里面唱 K。
1: 哎，行了，可以了。
0: 你都不能接，你假粉丝。
1: 我水池里面银龙鱼。
0: 我送阿叔茶具。
1: 我研磨
0: 下。他研磨下笔，直接给你4个字说大展宏图。我祝你大展宏图。
1: 我俩先出去打一架啊，一会儿回来谁先说话就证明谁先赢了啊。
0: 还有奔赴少年啊，之前的时候也来到我们北京音乐广播做客，来共同分享他们今年在大运河音乐节的一些舞台设计。
1: 哎，
0: 总之10月5号这一天多元风格轮番上阵，但是还没结束哦，还有隐藏的惊喜阵容哦。
1: 哎，真的是什么叫做

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

0: 看一看钦州武王啊！
1: 我已经不止一次感叹过这个事情了。真的，我觉得歌手们还有包括乐队组合们跟我们合作太赚了。我们基本上吧，也就跟自己买了一张票要去看音乐节的这种歌迷的心情是一样的。
0: 真是，
1: 我从提前半个月，咱们就恨不得一个月就已经开始各种宣传啊！
0: 我恨不得前一年就开始宣传这事儿，
1: 就各种播他们的歌曲，对吧？结束了之后，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的戒断反应，包括今年我们 FM 九七四的转播车也会像往年一样直接开到舞台边上，大家喜欢的哥哥啊，喜欢的乐队啊，都可以通过我们 FM 九七四的这个镜头

0: 让你变得更有生命力了。
1: 今天晚上我就把我那件已经穿不上的西装给它拿出来啊，把尤其是
0: 趁着没有人的时候再去拍是吗？
1: 把肚子那个位置先给它紧一紧啊。今天来跟大家一块分享你最近为情绪价值买单的经历啊。这个天朝梦想家给我们发了张图片，这是
0: 一家便利超商的门口。
1: 不是
0: 哦，不是。哇、哦，这应该是个乐高吧？
1: 这是个乐高的模型吧？
0: 好厉害！我真的一开始你打开之前，我以为他在便利店，比如说晚上买了很多零食很开心。现在一打开，他应该是自己拼了一个便利店，门口还停了一辆赛车。
1: 天哪，
0: 这好真呐、
1: 啊！哎，这个感觉真的很好。
0: 而且关键是还有个打折促销的这个宣传海报，
1: 宣传海报都
0: 过于真实了。
1: 哎，那它里面卖的那些货物是一件一件往里面添的吗？
0: 不知道哎，
1: 这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
0: 揭秘一下吧。
1: 嗯，无名提到一个，他说这个想了半天，好像都没什么可说的，我是不是对自己太狠了点儿？决定了，今天下班买两碗豆汁儿喝一碗、嗯，我再打包一碗
0: 花点钱。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国华首饰双节福利满满，
1: 黄金铂金饰品至高客减70元，以交换新工费12元起，
0: 翡翠白玉8.5折，
1: 买首饰到国华。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